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5: 我来了。
6: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7: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6: 首尔
7: 我来了。

0: 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呢，将由我士兵，
1: 还有我子怡陪着大家一起度过。
2: 不是那种一定要很远的那种旅行，就是突然想下课之后多出去走走。
0: 我最近就经常这样，本来坐公交车可能10分钟就能到的地方，现在也突然很想慢慢的走过去。
2: 是，我也是，就尤其是傍晚的时候，风一吹过来就会觉得，哎呀，今天好像终于结束了的那种感觉。
0: 是，没错，所以今天我们想带大家去的地方呢，也是一个特别适合慢下来走路的一个地方。
2: 就是那种不需要特别的计划，也会让人待很久的地方。
0: 那子怡，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云散步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呢？
2: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一个一走进去就会让人不自觉放慢脚步的地方——西村。

0: 哇，一听这个名字就已经很有氛围感了。
1: 没错，而且西村真的是一个特别适合边走边听的地方。
0: 嗯，那在正式出发之前，也先来告诉大家一下收听方式与参与节目的方式吧。
1: 好的，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呢，一共有3种：FM 101.3、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直播。
0: 同时，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那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每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聊天框中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了。
1: 是的，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方大同的《麦恩利》。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方就是位于景福宫旁边的西村。
0: 嗯，我那天去西村的时候呀，是坐着地铁三号线到景福宫站的。
1: 嗯，我也是，而且从景福宫站一号口出口出来之后呢，沿着这个小路慢慢的往里面走，就会发现里面的气氛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0: 没错，其实以景福宫为中心的话，左边是西村的，右边就是大家更熟悉的北村了。
1: 嗯，
0: 两个地方的氛围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1: 是的，虽然两边都能够看到很有韵味的这个韩屋街，但是如果说北村更像热门的旅行地的话，那西村呢就会有一种首尔本地的生活的感觉。而且那边有很多的韩屋，然后小巷呢都非常的安静。
0: 西村会让人感觉整个时间都慢下来，我真是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1: 是，
0: 可能一转弯突然看到阳光照在韩屋墙壁上的一种感觉。
1: 嗯，而且呢还有路边那些小小的独立书店啊，还有文创店，很多店门口呢都会摆着植物，真的是像电影里面的场景一样。
0: 没错，而且西村真的很适合慢慢的逛。有时候随便走进一条小巷，可能就会突然发现一家很好看的咖啡店。
1: 说到这咖啡店，我上次去的时候还找到了一家是韩屋改造的咖啡厅。
0: 哦，是不是那种进去就别有洞天的咖啡厅？
1: 没错没错，这个里面还有木头的地板和小庭院，然后当时坐在窗边喝咖啡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时间都被暂停的感觉。
0: 哇，听起来真的很治愈。
1: 没错，而且我发现呢，来西村的人好像很多都是一个人来的。
0: 真的是，我那天也看到了很多人一个人戴着耳机可能慢慢的散步，或者是也有一些人自己坐在咖啡店里边看书。
1: 所以我觉得西村其实就是那种一个人来也完全不会感到尴尬的地方。
0: 是的，有时候一个人慢慢走一走，好像真的能把最近积累的疲惫全部都整理一下。
1: 特别是最近这个天气特别的好，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沿着西村的小坡慢慢的往上走，然后风吹过来的那个瞬间啊，真的会让人心情都会变得非常的好了。
0: 而且西村还有很多隐藏的小店。
1: 没错没错，像是手账店啊，还有明信片店啊，还有很多设计师品牌的小店。其实我每次去的时候都会忍不住逛很长时间。
0: 而且我发现西村很多店其实都不会特别的大。
1: 就是小小的一间，但是它的装修会非常的有那家店独属于自己的风格。
0: 是是是，我上次经过一家店门口摆着一些旧相机，然后还有像黑胶唱片，还有手写的菜单。
1: 哎，这个听起来就已经非常的西村了。
0: 而且很多店不会有人一直招呼你，可能你就可以很安静的自己慢慢去逛一逛看一看。
1: 是的，我就特别的喜欢这种氛围，就是有的时候逛那种小店的时候会觉得，哎呀，时间就是过得特别特别的慢。
0: 是，还有特别是一些咖啡店，它有二楼和一楼嘛，然后你在二楼窗户的时候，在那个窗边可以直接看到景福宫附近的一些屋顶。
1: 是的，尤其是到傍晚这个时间的时候，阳光啊一照下来，哇，整个画面就非常的好看，也非常的出片。
0: 我那天甚至看到有一些人在一个人坐着画画。
1: 就是感觉西村这个地方真的非常的适合一个人生活一下。
0: 没错，而且我会觉得西村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它最神奇的一点是，虽然它就在首尔市中心附近，但呢你走进去之后呢，会暂时忘记首尔外边那些快的节奏。
1: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有很多人都会说西村呢其实是一个很适合逃跑半天的地方。
0: 这个形容也非常准确。
1: 那一开始去到西村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沿着景福宫站一号二号出口那边的小巷，然后慢慢的往里面走。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再顺着孝子路，就是景福宫城墙旁边那条银杏散步的路线，就是这个回来的话感觉会非常的好。
0: 真的看起来氛围也特别好，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路两边的银杏树其实也都变得绿油油了。
1: 是的，
0: 下午太阳一照下来呢，很有那种首尔初夏的感觉。感觉走着走着心情也都会变得非常的轻松。
1: 没错，已经到夏天了。
0: 嗯，
1: 如果大家最近呢也觉得有些累了，或者只是想找一 一个地方慢慢的散散步。
0: 是的，
1: 我真的非常的推荐大家来一次西村。
0: 嗯，那既然今天带大家一起散步到了西村，那接下来我们的短信互动话题呢，也想跟大家聊一聊有关散步的话题。
1: 没错，大家有没有一个会想让你一个人去走一走的地方呢？
0: 嗯，那不管是首尔的小巷，或者是学校附近的公园，又或者是某个能让您暂时忘记烦恼的地点，都欢迎大家分享给我们。
1: 嗯，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跟我们互动，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读大家的留言，来听 Card Garden 的《大木》。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有没有一个您会想一个人去散步的地方呢？
0: 嗯，让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怎么说吧。
1: 嗯，
0: 手机尾号4821的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我很喜欢晚上去汉江散步，
1: 嗯，
0: 戴着耳机吹风的时候会觉得很多的烦恼都变轻了。
1: 嗯，汉江已经是我们节目老生常谈的一个地方了。
0: 没错。
1: 那我们也知道汉江公园其实有很多，就比如说像是，
0: 如
1: 意
0: 岛那边的，
1: 对，汉江公园，
0: 还有我们昨天说到的望远洞汉江，汉江
1: 公
0: 园，
1: 对，是的，对，所以在现在这个天气，然后，一提到汉江公园，感觉就是会比较多一点 city walk 这样的感觉，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有时间的时候也可以去这样的地方去逛一逛。那尾号1027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推荐学校附近的一条小路，春天的时候会开很多花，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去走一走。虽然不知道这个听众说的是哪一个学校附近的小路哈，但是确实我们也不只是学校吧，就肯定我们周围也会有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小路。小路，
0: 没错。
1: 那我们走一走这些小路的话，可能比那些大道来说的话，也会有一些很独特的风景，能让我们去关注。
0: 没错，而且我也非常的喜欢在闲暇之余，在学校附近逛一逛，就是有的时候看他们踢踢足球、打打篮球什么的，能增添一些生活感。
1: 是。
0: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吧。尾号7714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最近特别喜欢去咖啡店发呆，什么都不做，只是坐着听音乐也会觉得很幸福。
1: 感觉坐在咖啡店里的时候也可以顺便听一下我们的音乐节目。
0: 没错。
1: 那坐在咖啡店里边去工作呀，或者是学习一下都是非常好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再搭配上我们的这些推荐好的音乐，我觉得也是非常舒服的一种，对，非常惬意的一种环境。
0: 是的，尤其是咖啡店还有咖啡的香气。
1: 是的。尾号6582的听众说，我想推荐北屋韩屋村附近的小巷，那傍晚的时候呢特别安静，很适合一个人慢慢散步。
0: 之前我们的节目也有提到过这个地方，包括今天我们节目里面推荐的西村，都非常的推荐大家去逛一逛呢。
1: 是的，那也要注意的是北屋韩屋村其实北村韩屋村哈，
0: 是的，
1: 是不是所有时段或所有的地方都可以逛的，特别是到晚上的时候呢，要注意有一些游客不能到的地方我们是不能去闲逛的。
0: 没错。
1: 那希望在今天节目里带给大家的西村有一种短暂散步的感觉。那最后第一步的最后呢，也送给大家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The Weeknd 的 Die For You。

0: TBS EFM
1: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2: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五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도시일이라는게하나만푼다고해결될리없지집얘기하다가길얘기나오고일자리얘기나오고
2: 그래서 GH 는문제가어떻게이어지는지를봐조율은섬세히실행은신속히
1: 이게바로도시의내일을풀어내는실력 GH 경기주택도시공사
3: 从首尔出发，
4: 聊生活，
3: 聊文化，
4: 也聊我们自己。
3: 这里是
4: 首尔，我来了。

0: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0: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
1: 嗯，那采薇今天也会从提问环节开始吗？
2: 子怡果然太了解我了。没错，那我就是想先问一下两位主持人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一个问题啊。
1: 嗯，
2: 大家会不会喜欢用社交媒体来记录一些重要的事情呢？
1: 嗯，社交媒体的话比如说朋友圈什么的吗？
0: 嗯，我就特别喜欢用朋友圈来记录一些我感觉当下比较重要的日子或者活动。
1: 嗯，我也是。
2: 对，其实我也是感觉如果遇到重要的事情不发点什么图片文字视频什么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1: 对，这个太真实了，我每次都是在自己认为比较重要的日子一定要发一条朋友圈记录一下。
0: 是的，而且感觉现在大家都是这样的，就是会希望能够跟朋友一起共享自己的生活。
1: 嗯，
2: 所以我们今天聊的这本书其实就和这个问题有关。今天要拯救的是米兰昆德拉的不朽。
1: 嗯，不朽这个书名字听起来就很哲学，感觉是我看到这本书不会翻开的那一类。
0: 而且我感觉很多人应该都听说过这本书，但真正读完的人可能并不多。
2: 嗯，没错，士兵说的特别对。那看来子怡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受众呢。
1: 没错，
2: 不朽真的是一本特别容易落灰的书。
1: 是啊，就是光听名字就能感觉到它其实是一本很难读的书吧。
2: 真的很难，它可能是米兰昆德拉最哲学化的一本小说。很多人翻开之后会有一种感觉，他到底在讲什么呀？
0: 我感觉很多哲学的小说可能都会给人这种压力。
2: 而且他最劝退的地方就在于他不像普通的小说一样有很清晰的故事线。
1: 嗯，
2: 人物会突然切换，时间也会跳跃，不同的故事线会交织在一起。
1: 嗯，这听起来就像在一边讲故事然后一边思考人生一样。
2: 对，很多人会觉得他太混乱了，然后而且比较晦涩，又没有所谓的高潮。但我反而觉得这正是他最迷人的地方。因为昆德拉本来就不是想给我们讲一个所谓的精彩的故事，他更像是在带着我们思考。比如说在这本书里他就带我们思考人为什么这么害怕被遗忘，我们为什么这么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以及我们到底是为自己活还是在为别人眼里的自己活。
0: 哦，很哲学的一个问题。
1: 是，
0: 那这个主题其实放到我们现代社会上好像更明显一点了。
2: 没错，尤其是现在在互联网社会社交媒体时代嘛，我们每天都在被观看，也其实是在观看别人。
1: 是的，
2: 我甚至觉得不朽这本书如果放到今天的话特别像大家说的人设焦虑。
1: 嗯，真的就是感觉很多人都在努力的维持一个所谓理想中的自己。
2: 对，
1: 嗯，突然感觉这本书的名字格外的沉重了呢。
2: 我觉得它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了。就是它在讲一个可能有关于人设焦虑的事情，但他没有直接告诉我们答案。他是不断把问题抛在我们面前。那接下来呢，我就想给大家简单讲一下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
0: 哦，我已经迫不及待了，终于来到剧情部分。
2: 其实不朽里面有很多交织在一起的人物故事线，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叫阿涅斯。是一位中年女性，她非常厌倦现在生活里的社交噪音脸孔，她觉得有一种被观看的感觉。
1: 就是一种很想消失的感觉吧，就听起来像现在的一些社恐一样。
2: 没错，是跟社恐的朋友们有一点点像啊。但是他妹妹洛拉是一个特别渴望被爱被关注被记住的一个人，他希望自己获得一种不朽的形象。阿涅斯呢就跟他刚好相反，他想远离一切跟不朽相关的东西，比如说形象面孔。他甚至于说他只是想知道丈夫和女儿最近过得怎么样，但是不想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也不想被他们看见，也不想看见他们。这样子。
0: 那听起来这姐妹俩刚好是两种极端。
2: 没错，一个是想逃离世界，一个想被世界看见的两种极端状态。
1: 是。
2: 与此同时呢，小说里还穿插了另外一条故事线，就是歌德和贝蒂娜的故事线。
1: 哦，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是吗？
2: 是的，歌德嘛是很有名的德国诗人，而贝蒂娜也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她是一个非常想接近靠近歌德的这样一个人。她一直坚持给歌德写信，但歌德也一直在坚持给他回信。两人的通信坚持了有几十年，后来还变成这个贝蒂娜在社交场的一个谈资。
0: 那这是因为什么呢？为什么歌德会一直给他回信呢？
2: 因为歌德希望通过这样一种看起来很生活化很亲民的方式展现自己不朽的形象。而贝蒂娜其实只是想 通过这个方式来投射自己，宣泄自己，然后并且跟大家说，哎，我在跟歌德写信，
0: 啊，有一个谈资。
2: 对，是的，
1: 感觉这个角度好可怕，就是现实里可能真的会有人这么想。
2: 嗯，没错。那听到这儿，大家可能也会发现啊，每一个故事都跟不朽有关。
3: 嗯，
2: 有人是在追求不朽，有人是在逃离，甚至是反对不朽。
0: 嗯，
2: 所以昆德拉在这本书里其实一直在讲，就是很多人追求爱情、名声、人际关系、形象等等，背后其实真正害怕的是被世界遗忘这件事。
0: 嗯，就是有人在追求不被遗忘，而有人却在追求说我可以被遗忘。
2: 对，
0: 那其实我这样听起来，我感觉我两种感受都可以理解。那有时候我们也会累到好像我暂时想要被人遗忘，想要暂时脱离我所有的身份这样的时候。
1: 嗯，就包括说像妈妈、妻子啊，或者是女儿这样的身份。
2: 没错，就包括阿涅斯，他就说如果被摄像机记录下来的话，那这个照片它其实是不朽的。他觉得这种感觉特别恐怖，他希望他人生中的每一秒钟都像没有照相机的时代一样，就这样消失在虚无中。所以不朽某种意义上也是别人会怎么看你的一种方式。
1: 一种是太想被记住，然后另一种就是太想消失，
2: 真的就是这样。而且这本小说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高潮嘛，我们一直在经历主角的故事，仅此而已。很多事情或者说情节甚至发生的非常突然，比如说他就突然讲到我们的主角阿涅斯在一次车祸中去世了。
0: 这听起来也太突然了。
2: 对，
0: 甚至感觉有点荒诞。
2: 没错，就是在昆德拉的小说里，世界就是一个没有什么戏剧性意义的世界，命运也不会因为谁是主角而格外照顾谁。
1: 那这种无意义感就是其实也是塑造这个主角的其中一个因素，是吗？
2: 没错，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小说里，一类人认识到了世界的无意义感，而另一部分人还被命运蒙在鼓里。昆德拉真正想表达的其实不是人生没有意义这件事，而是说我们怎么在这种所谓的无意义里继续生活。
0: 这个问题感很庞大，感觉是没有人能够找到真正的答案，或者是我们应该用一辈子把这个当做我们的人生课题。
2: 没错。
1: 而且我就是突然感觉它好像和现在年轻人的焦虑还挺像的。
2: 其实特别像，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感觉啊，现在很多人其实会有一种完美人生焦虑。我有时候就是这样。
0: 是的，
1: 我也是。
2: 总觉得自己应该更好一些，更成功一些，更漂亮一些，更稳定一些。
0: 或者想要给自己塑造一个很完美的人设，想要给自己塑造一个完美的人生道路。
2: 没错，但我们很多焦虑其实都来自于别人，别人怎么看我们，别人认为我们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们可能很在意那个不朽的形象。
1: 你这么一说，我就突然能够理解到为什么说读这本书让人会觉得很累了。因为我们在读的时候其实一直都在思考。
0: 我们会共鸣。
2: 没错，并且在思考自己的人生是怎么样的。这也是我想要给大家推荐这本书的理由。而且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过这样一种疑问啊，就是如果我已经在推荐这本书的时候告诉大家可能亮点或者说情节甚至于我的一些观点，那大家会不会没有必要再去读我推荐的这本书了呢？
0: 我会这么认为，就是听一下就像那种短视频的那种精简版。
2: 对，已经了解了这本书可能大概是什么样子。那我觉得米兰昆德拉在这本书里面告诉了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将自己的小说称作小鹿小说。
0: 这个名字小鹿小说感觉很有画面感。
2: 对，因为他说小鹿是对空间的尊重，而公鹿是对空间的厌倦。
1: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采薇给我们展开聊聊。
2: 简单来说，就是现代社会里啊，很多我们修建的公路就是为了让人们更快从一个地点到达另一个地点嘛，就像很多高速公路或者高铁一样。但是小路不一样，我们在创造小路的时候，其实就是想要探索小路所在的那个空间。所以他认为他的小说就像对小鹿的探索一样，他的小说是不可以被讲述的。书本身的价值其实是从阅读的过程当中获得的。
0: 你刚刚说到铁路，感觉有点像是现在还保留着的绿皮火车的那种感觉。
2: 对，是有这样的
0: 感
2: 觉。
0: 就
2: 感
0: 觉其实除去阅读本身，就是 哎，不能说出去阅读本身吧，就是比起知道剧情来说，好像阅读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2: 没错，所以我们虽然跟大家分享一些情节以及观点，但真正的意义不是我们着急的告诉大家一个结尾，也不是大家着急获得一个故事的结局，而是享受这个过程中我们有的一些思考和感受。
1: 所以这其实也是采薇给我们推荐一些阅读搭配的意义，就是为了能让大家更好的感受这个阅读本身带给大家的感觉。那不如现在就来分享一下今天这本书的黄金搭配吧。
2: 首先我们先来推荐一下音乐搭配吧。我推荐一首陈静飞的《人间指南》。他在歌词里他说啊，时间是海，欲望是船，哪里才是我彼岸。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于不朽的思考吧。也希望对于大家来说，米兰昆德拉的《不朽》这本书可以变成一本人间指南，帮大家找回方向感。
0: 好的，那我们就先一起来听一下这首陈静飞的《人生指南》吧。

0: 欢迎回到《拯救洛灰的书架》。那这一期，我们和采薇一起跟着米兰昆德拉的思路，讨论一下不朽的命题。那刚才采薇提到了推荐阅读的意义，接下来一起聊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吧。
1: 在正式跟大家聊内容之前啊，想再问一下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过突然想逃离评价的这样一个瞬间？
2: 我真的非常有，我有的时候就是想把所有的消息都关掉。
0: 然后躲去一个没有一个人认识自己的地方。
1: 真的，有时候真的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的主角阿涅斯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很多人会说不朽啊，有一种出走的决心的感觉。然后甚至被一些读者称为女性版的月亮与六便士。
2: 因为他们其实都是在寻找自我，是吗？
1: 对，月亮与六便士里面的主人公画家一直在逃离社会，逃离家庭。也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而阿涅斯也是一样，他想逃离那些身份、关系、评价，躲到一个只有自己和月亮的地方。他想知道，如果没有任何人关注自己的话，那自己还剩一些什么。
0: 天啊，这个问题感觉有点可怕，就抛去了别人的评价，那我到底是谁？
1: 对，而且也特别真实，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2: 是的，
1: 而且我觉得昆德拉很早就看见了一件事，就是很多女性，尤其是像阿涅斯一样的中年女性，都在承受必须成为某种样子的压力。
2: 就比如说你必须要温柔，你必须要顾家，你必须要稳定。

0: 之类的。
1: 对，没错，所以阿涅斯的出走欲望到今天来看都还是非常超前的。包括前几年在中国受到热议的出走的苏米阿姨，其实本质上也是一样，他们都在问：如果我不再扮演一个不朽的角色，那我还能不能作为我自己存在？
2: 苏米阿姨当时就是因为忍受不了家庭的冷漠，决定出走，开启了自己的旅行生活。那她发在网上的视频呢，就一炮而红。这样看来，感觉不朽其实并不是一本距离我们很遥远的哲学小说了。
1: 没错，因为她讨论的问题其实每天都发生在我们身上，包括我自己读完也会突然发现，原来有一些我曾经的小感受、小焦虑、小情绪，背后都对应着一个庞大的主题，就是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生活，怎样对抗不朽。
0: 那采薇，你觉得在这本书的最后，米兰昆德拉有给出这个答案吗？
1: 其实我觉得没有，或者说他不想给。因为在昆德拉看来，人本身就生活在一个充满偶然、荒诞和无意义的世界里。但重要的是，即使是如此，我们还是会去爱、去表达、去生活。
0: 是，
2: 所以我觉得对抗无意义本身其实就是它的意义。
1: 没错，我特别喜欢士兵这个总结。所以今天第二个阅读搭配，我觉得这本书适合于任何一个对人生有疑问的时刻。因为在米兰昆德拉的书里，这不是一本所谓的答案之书，翻开就可以找到答案，但它会在故事里引导我们去思考，让我们自己思考出答案。比如说，我到底在追求什么，我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2: 在这种迷茫的时刻，也特别适合读一下这种哲学小说。
1: 对，而且读不朽的时候，特别推荐大家放慢速度，不要急着去理解，甚至是不用逼自己去读懂，因为就像米兰昆德拉说的，他的小说是小路小说，到达本身不重要，寻找到真正的答案也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本身。就像我自己第一次读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没有太读懂，但是我觉得真正重要的感受会在合上书之后慢慢出现。
2: 那在最后，采薇有没有特别想送给听众朋友们的一句话呢？
1: 其实我想说，在现代社会里，我们总觉得自己必须留下一点什么，留下成绩或者留下形象，但不朽会提醒我们，也许人生不一定非要活成被所有人记住的不朽的样子。
0: 没错，就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允许自己就只是普通的活着，就是其实生活本身也非常的重要。
2: 是的，
1: 没错，我们可能无法永远无法真正对抗无意义，但至少我们可以在有限的人生里认真感受一下自己的存在，哪怕只是读了一本书、吹过一阵风、喜欢上一个人、安静的度过某一天，这些瞬间本身就已经足够真实，就是我们生活的意义。
2: 哇，感觉我们今天的对话的这个时刻，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0: 是的，
1: 就比如说我们可能今天讨论不出什么答案，可能我们也探究不出来不朽这本书有什么重大的哲学意义。
2: 但我们今天的聊天也算是一个小路聊天了。
1: 没错，
2: 就我们聊天，我们讨论这个过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0: 没错，而且刚开始节目我不是说哎呀，这本书其实不算是我，就是就完全不是我会翻开的类型嘛。但是哎，听采薇这么一分享，我有一种想读这本书的冲动了。
2: 我也是，
1: 那我真的很开心，也希望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有相同的感受。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可以称得上一个小路节目。
0: 没错，那今天这一期拯救落慧的书架也就到这里啦。
2: 那希望大家都能在不朽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1: 我们下周再见，
0: 拜拜
2: 拜拜。那我们跟采薇先短暂的进行告别，我们下周再见。一首歌曲后我们马上回来听一下Sokodomo 灾恩 T 温秀 Time 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灰尘木马。

0: 我们今天逛了一下西村，然后呢又我们的采薇给我们介绍了一本书叫不朽，感觉我们在我们的人生课题当中呢，不朽就是如何探讨自己是不是需要被别人看见，或者说我们是否需要活在别人的目光当中，
1: 是的，
0: 这一直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
1: 没错，大家可能会因为不符合别人目标当中的自己而感到焦虑，但是我想说大家完全可以放松的大胆的做自己。就像不朽里给我们提醒的一样，说也许人生不一定非要活成被所有人记住的那种不朽的样子，完全可以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0: 没错，那就是说自己要爱好自己。
1: 是的。
0: 那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Christopher 和 Cheungha 的 When I Get Old。那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妈妈，我想去游泳。
3: 哎，等等，刚吃了饭不能马上游泳，得消化一下呀。
2: 妈妈，现在可以去游泳吗？
3: 来，先跟我做一下准备活动。
2: 1、2、3、4。
3: 小心不要去深水区游泳，也不要在水里打闹，还有游累了就赶紧起来，不要在水里待久了，遇到紧急情况要及时喊救命，妈妈也会在旁边看着你的。
2: 我都长大了，妈妈不用担心。
3: 知道你懂事了。哎，再等一下，涂点防晒霜再去，小心晒脱皮哦。
2: 好的，那我去凉爽一下喽。
3: 乖孩子，水虽然好玩，但是安全第一哦。

0: 谈过往之古论当下之今，马上请出栏目嘉宾，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孙教授您好。大家好。咱们今天说点什么话题呢？跟我们现在就是关系密切的一个话题。哎，
1: 大家要谈什么呢？
0: 关于谈笑我们理财的问题吧。其实这个现代社会，比如说我们这个茶余饭后的时候，一起聊天的时候，经常会谈的这个问题就是理财啊。其实这个房地产这个问题是啥啊，它就是作为一种投资的手段了，就是啊，这就是现实，是不是？其实这种理财的这种观念啊，并不是我们现代人才有的，古代人怎么理财啊？
1: 是的，所以今天就跟大家来讲一下，其实这个理财其实说白了就是对财富的一种追求，一种向往，是不是？其实古代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这是很难追究的，人的本性啊。
0: 不是古代人特别是儒家社会，不是讲究那个君子这个什么呀，要清高嘛。<笑>

0: 在朝鲜时代哈，就是朝鲜时代，其实在韩国历史来讲，就是把儒学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历史比较长，真的是比较长啊。就是三国时代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哈儒学作为政治理念，但是它没有作为一种啊日常的这种哈这个生活观念啊渗透到这个一般百姓的生活当中哈。其实这种作为这种比如说这个安贫乐业的这种哈思想啊，其实在朝鲜时代。 在朝鲜时代还主要是在集中在政户区的时候，就是这种理学观念它逐渐普及之后啊，它渗透到一般老百姓当中啊。但是这个朝鲜时代呢，它是宣扬是啊这种啊清贫，过正清贫的生活，是不是？但是它并不是说就是就是限制你这种对这个财富的这种追求，它是有的。
1: 所以呢，就是这种理财的这种概念，其实在朝鲜时代它还是比较明显的，它只是哈在投资的方法、投资的对象，它跟现在不一样而已，比如说这个朝鲜时代人哈，最普遍的方法，其实在这个之前就已经是有了，因为是农业社会嘛，我们知道是农耕社会啊，就是农耕社会的一个主要的人们就是必须的一个。
0: 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作为食粮的这种米的这种存在，
1: 大米，
0: 对对啊，这个大米呢，它就作为一种这个财富，对，作为一种财富，它是一种揽财，就让你的财富升值的一种手段，它投资投在这个大米上，所以呢，这是很容易理解的这种方式，但是呢，在朝鲜时代它也是比较独特的，因为当时的时候，其实朝鲜这个中后期，其实后期它是发行了这种铜钱，但是它还是没有完全普及，它这种实物经济还是维持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呢，它把这个投资不是投资在这个货币上，它投资在货币的一种代行物上，就是这个大米上，所以它这个在朝鲜时代的时候哈，它的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是 以这个大米它作为一种本钱，它就是用这个大米，它就借出去，借出之后，它在还的时候收的时候，它加利息，这不是一种投资这种理财的方式吗？是不是啊？所以在朝鲜时代的时候，像一些百姓就是种地的一些农民，他们这作为一种身份阶层当中是平民，是不是？他生活是很艰苦的。 每到这春天，他要种地的时候，甚至有的就是没有种子去种，那怎么办呢？他要借，是不是？借了之后呢，他是要还的，这种方式呢，就是在朝鲜时代被称为什么呀？要称为长利的一种方式，称为长利。你借出米之后，再还的时候，最多收不就长利了吗？这种方式，它就是一种这个朝鲜普遍一种就是理财这种方式。但是它跟现在呢，就是在
1: 规定上，就是比如说，你上银行去借款的时候，就是贷款的时候，规定你多少利息，是不是？就这种话是一种规定，就是比较合理的，是不是？但是在朝鲜时代的时候呢，就是不是那么太合理的。它当时平均的利息呢，超过50%。用这种简单的说明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借了两袋米，然后你还的时候要还三袋
0: 或以上。 比较多，是不是？这利息非常高的。这是这个朝鲜时代普遍出现的一种情况。在这个朝鲜后期，就是当时就是流通了一种这个货币，叫长平通宝，就是铜钱。它铜钱这个流通之后呢，这种奖励这种方式呢，曾经就是出现消失了，就被替代了。是的，但在那个之前呢，一般两班人都是采取这种方式进行这个理财的。所以呢，这是他们能够使自己财富增长，增值一种很重要的方式，是不是？所以呢，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他就想保护这种就奖励形态这种理财方式。就是除了一般的具有这种本钱的大米的一些比较富有的人物之外，其实当官的也是一样。比如说还有的，比如说一国之君， 他当时就是也出现过，就是利用这种方式增加国家财富的这种，比如说国家就采取说是表面上是救济百性的这种方式，是不是啊？就是春天是这个春穷时期，然后就是用这种救济的方式发放，是的，但是秋收的时候它会收回来，它收也是收利息，表面是救济，实际上呢就是一种变，是一种变形式的这种理财的方式，
1: 就发的国债吧，
0: 的确是的，所以从这个 更这个广阔的这种意义来。

0: 来讲哈，这种理财啊，在是朝鲜时代啊，就是以这种方式出现的。
1: 真是权力游戏啊。
0: 是的，是的，啊，的确是的，所以这是我们讲这个事儿哈，一个通过实物的进行这个理财方式。其实还有一种方式，
1: 什么呢？
0: 你就朝鲜时代的时候，就是两班社会嘛，两班社会啊，他的一个有官职，他还有土地，然后为他土地耕作的还有奴婢，啊，这是土地是在增值一种方式，啊，然后呢，他就是用个他的这种资本，然后他继续买更多的地，是不是？然后在地上啊，他买地之后，地上都会啊附有一些这个跟着一些这个奴婢，
1: 咱们叫家里的像什么佃农？
0: 是的，是的啊，是的啊。这个佃农是一种，还有就是他作为财产，他拥有的这种奴婢有
1: 农奴吗？
0: 啊，他不是说也可以是农奴一种吧？就是为他服务的这种奴婢，属于朝鲜时代身份制度当中是最底层的，被称为贱民嘛。他跟农民呢，他还是哈，不是一个身份。所以呢，这土地也好，这个奴婢也好哈，又是他一个财富。然后呢，通过这种啊，这个土地还有这个奴婢，他还能增值，这是在朝鲜时代特有的一种方式，就是因为身份制度在朝鲜时代是存在的。所以出现这种就是啊，他这种理财的方式。
1: 是。那时候就是像有人有米是吧，这样的方式。
0: 对。
1: 那我们就像他们这些方式，后来都是通过哪些方式就了解到了他们有这样？他是有一些什么作品啊什么的东西留下来吗？
0: 其实像我们现在社会就理财有很多这个畅销书，是不是？
1: 对啊。
0: 其实在朝鲜时代呢，不能是普遍的，就是因为朝鲜时代它重农抑商，是不是？它不是啊，就是那么明明胆胆的，就是哈，
1: 明目张胆，
0: 明目张胆的，它不是明目张胆的来，就是哈，鼓励你说是啊，去理财，去增加财产啊，但是有。一本书它是存在的啊，这本书呢现在很有名的啊，这本书呢叫做什么呢？叫做《海东货值传》。那这个哈，其实这个海东呢指的就是当时呢用海东这词通常指这个韩半岛啊，然后这个货值呢指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啊这个理财这个意思。这本书呢就是被推测说是在1740年这个年代左右的时候这个哈刊行著作的。但是这本书呢一直以来以为是失传的。为什么知道这个书的名字有是知道，因为很多这个文集里边都提到过，提到过说有这种书，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没人看到过这本书。但是就是哈最近也没几年哈，就是有一位学者啊，叫做安代会，就是安代会吧，然后就是音译啊。这个学者哈，他就是获得了这个书籍的副本，然后对这个副本进行了各种研究，然后呢，把他这个内容还性质啊，研究的这个结果公诸于世啊，然后大家就逐渐知道它存在。那最近就是2019年的时候，他把这个原来这个书都是用韩文写的哈，就是汉文写的，文言文的汉文写的，然后把它翻译成现代人就是很容易能看懂这种韩文，然后就是出版，就现在呢很容易就能看到这个书里边这个内容啊。这本书呢被称为是啊这个朝鲜时代唯一的一个理财专著。所以他现在呢非常受瞩目的一本书啊。他这个书的作者呢就是哈朝鲜后期的一个叫李在云的一个人物。这个
1: 李
0: 姓李啊，他是这个哈当时这个朝鲜时代的王室就是李氏。
1: 对啊，大姓。
0: 对啊，其实他这个哈，他这个出身呢其实也是两班社会，两班家庭。但两班家庭是两班家庭哈，但是问题是哈，他的出身他是一个庶子身份。庶子身份是嫡庶制度存在一个时代。对，他是一个庶子。所以他个人的生活呢就是不是说那么太幸福的啊。据这个研究说是他这个家门呢就是有一个重视经济的一个传统。他就是虽然是庶子出身，但是他还是受这个家风的影响比较大。
1: 是的，没错。这一般所有这些有作品的人他们都是经历过苦难啊，所以苦难有的时候确实是能磨练人哈，
0: 是的，
1: 不是绝对的。送上这首歌吧，林宥嘉的《看见什么吃什么》。

0: 那在这本书当中啊，就主要描述了哪些内容呢？
1: 他这个内容主要的一个宗旨就是什么，他是一个朝鲜后期的一个人物啊，就是这个英祖政祖这个时期的，其实当时朝鲜时代处于什么呢，就是生活比较困难的一个时期啊，他就是想通过什么呢，要摆脱这种贫困的这种现象，他主张就什么呢，要利用各种方式，要会理财，要使自己摆脱贫穷，所以他就鼓励什么呢，商业活动啊，因为朝鲜呢一直以朝鲜时代一直以来就是重农抑商嘛， 他就是通过这种著作举出了这种各种例子，当时就是他举出了一个九个富翁发家致富的这种例子，就像一个巨商列传一样的，他想通过这种方式对当时朝鲜社会进行一个正式的挑战，其实在朝鲜后期的时候这种现象是已经很频繁出现的，就是庶子出身的一些人物知识人，
0: 然后对社会不满，通过小说了或者作品各方式来批判社会，他就是其中的一环，他是使自己摆脱贫穷的这种致富的这种思想，这是他这个书中他倡导的一个方法，方面的。
1: 是，哎，他就是，哎，我总觉得在古代啊，这些知识分子他们不都视金钱为粪土吗？然后突然就说他们非常重视经济，觉得哎挺神奇的一件事，他怎么看财富呢？<笑>
0: 的确是的，他觉得他对人的本性他有一个比较透彻的认识，就是其实当时这个心理学这个一般的一些个这个儒学家有很多虚伪的一面，他就给财富定义就什么呢，他就是把这个财富比喻成说是人人都喜欢那种美食一样的东西，每个人都去想要追求的，而且通过各种这个努力呢，可以追求。

0: 啊，这种利润啊，就所以他就觉得这种财富呢，就是哈、啊、人们固有的这种欲望是不可阻挡的。
1: 嗯，
0: 他是他给这个财富下了一个很这个简明的、很容易易懂的一个哈、啊、这个概念一个定义。嗯，
1: 我想起来以前有句话叫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0: 就是的，这是本性，你不管怎么包装也是，他本性不变的。
1: 是，哎。那他在古代的时候、那么多年前几百年前有没有总结出来什么理财的秘诀之类的？
0: 哎，他就通过这个书，他就是
1: 还真有 啊
0: 对，的确是，所以他把它称为是理财专著嘛。是不是他告诉人这个秘诀，是不是
1: 咱们学习一下
0: 啊、的确是啊。他呢他是主张什么呢？说第一呢，你要是想发财的话啊，就是要懂得这个啊，就是使你的财产就是增值的这种方法，就是主张你要学习，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要节俭
1: 嗯
0: 啊，要节俭啊，要有这种啊，就是这个节约的这种好的这个生活习惯。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他主张什么呀？夫妻要和心。哎，就现在也是一样，的确是现在也是一样的。夫妻要是不和的话，我想炒股不行啊，我怕是不是啊？怕这个亏本是不是？不让你投资的话，就现在这个理财它也不是那么能顺利的，是吧？
1: 你管不住，私房钱也会干的，
0: 的确是的。那夫妻会吵架，是不是？所以他主张的夫妻呢一定要和心啊。还有就是什么呢？因为当时这是身份制社会嘛，就是他下边会有为他这个哈、就是干活的一些下人，是不是？
1: 哎，就是是不是得会用人呢？
0: 的确是的，就现在是这样，是不是？
1: 对
0: 啊你要会用人，要相信人，所以啊，要是啊因财而用人，是不是啊？就是你要观察你下边这些助手是不是有没有什么才能，然后有你就发现他有才能的话，你就是大胆的去用他啊。然后呢，这个人啊，就是比如说，就是他这个哈，书里边就举了各种例子，他的例子当中就有是不是啊，就是利用仆人啊，然后培养这个仆人，然后这个仆人呢，他就是学会做生意，然后仆人呢，他也是哈出人头地，然后呢，也为他这个主人。啊，就是增加财富的一种例子，他有所介绍的。还有他强调一个、很重要一点，现在也是啊通用的，就是什么呢？他就主张着信用是非常重要的。他说信用就是赚钱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啊，你这积累着信用之后，哎、你这个赚钱的这基础的这种哈 这个构造啊，才能啊搭建起来。所以呢，他。在这本书当中他提出这种这个理财秘诀，其实在现在社会来讲它还是有用还是有效的。我觉得是。
1: 听完就觉得哎，这些道理我们好像在现代也是听过的哈。
0: 是的是的。
1: 哎，但是他这书一出来这不得被人说大逆不道吗？
0: 但是他是有一些就是指责的，是不是啊？但是呢，在当时朝鲜后期的时候，哈、对这个传统这种重农抑商的这种这种传统思想，就是他进行批判的也是成风的。比如说有一些史学家已经著作了一些，比如说关于这种就是批判传统儒学的这种书，这个书的著作啊。所以总之当时的这种范围是这样的，但他这个书呢一出世还是很惊人的啊，因为他里边呢就是刚才也一直介绍啊，他提出这种思想也很多，就是对传统的这种这理念的挑战。的确是的。他这个他是提出了很多可以借鉴的这个好的这个这个看法啊。但是很遗憾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真正需要积累财富的就是摆脱这种贫困的是一般老百姓，是不是？但一般老百姓的很多他不识字，
1: 而且也不适用吧。
0: 是，
1: 没本钱呢。
0: 的确是的啊。所以呢结果他就是他这种方式并没有普及，但是他有创新的这种意义是存在的。这是对这本书就是备受关注，这本书备受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1: 什么创新呢？
0: 创新就是在那种困难的这种就是传统思想所这个约束的时代里，他提出这种对传统思想挑战的这种方法。是不是就是主张因为传统的儒学他主张什么清贫乐富的，是这种把这个贫穷作为一种美德但是他对他进行了挑战，是不是人人都要有这种摆脱贫困的贫穷的这种方法。
1: 哎，以前不是韩国不是有那个故事吗？노르부흥부。
0: 对对对，是的。就是会经营的，是不是？还有不会经营的，其实他这本书里边，他也批判，有。

0: 这种意识在里边，就是你要是不会经营的，是不是这样的人呢，他在书里面就是把这个人分成几等的。比如说你这像这种就是不会经营的人，最后会过什么样的生活，过乞丐一样的生活。你会经营的人呢，会省吃俭用的，或者是吃苦耐劳的人，这样的人生活才会过得很好。
1: 他就只说赚钱，就没说咱怎么花钱嘛，那为富不仁的也太多了。
0: 没有，他当然他这书里边还有重要的思想，就是什么呢，一个是你要会赚钱，再一个你要花钱，花钱怎么花呢，你就是要会救济一些这贫困的这个老百姓，其实现在也是一样的。
1: 这很前沿了。
0: 对，的确是的。就是这书里内容真的很宝贵的，
1: 是不是？听听这么说我都想去拜读一下了。送上这首歌吧，一次换带来的图内信，我们稍后见。<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今天咱们提到了朝鲜时代他们这个理财哈，然后还提到了一个人物啊，李在云，提到他的一部作品《海东货值传》。
2: 是的，是的。
1: 那而且我们也提到了说，在这本书当中，他提到了一些什么理财的理念啊等等。
2: 是的，
1: 哎，不知道这本书是不是也勾起了士大夫们就两班他们对于理财的认知的改变呢？
2: 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啊，但是研究呢还没有说是这个阐明说它有什么固定的影响啊。总之呢，就是一般士大夫啊，他是啊，虽然这种传统的观念重农抑商就是他们定出来的，
1: 对
2: 啊，但是呢，他们实际生活当中呢，他要不爱财，他要不会理财的话，他怎么能这个养活那么一大家人？是不是？
1: 你看古代那些两班的家庭里边，你说单靠吃皇粮的话，一年的俸禄就那么多，
2: 不可能。
1: 完了之后也还要养活一大家子的人，上有老下有小，
2: 是的，是的，
1: 多清贫呢。
2: 的确是，
1: 你看影视作品当中，他们这个什么呀，整个衣食住行啊，品格啊，都相当的高。
2: 是的，
1: 那得理财哈。
2: 是的，他是会理，他也要求理财，但是他有一个原则。他原则就是什么呢？他是不是一味的去追求财富？不是无止境的，他要求一个适度。
1: 哎，是不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2: 是的，确就是这句话提起的，就是在朝鲜时代呢，他也是适用的啊。所以哈，其实这些人呢，就是他在传统的这种道德观念这允许的范围之内，他也是这个有这种追求利润的这种思想，也是潜在的。比如说的就是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在朝鲜中期的时候，著名的这个理学大家，我们都知道退西是吧，李晃就是钱上这个纸币上有出现这个人物他呢就是曾经在这个家书临夏笔记当中，他就说到说是经营生产这种工作就是各种就是经营生产，这就是这种就是会经营的这种这个工作人人都应该做。就是他主张什么呢如果完全忘记了高尚的这种格调，就要有品位，是不是要是只专注于这种经营的话他所谓的经营呢，其实就是追求利润的另一种表现方法，就是被称为经营他就主张呢，就是如果要是没有节度的话那就会成为什么乡里的俗人那就是会出现了跟他两班士大夫不符的这种形象所以他主张着一面呢要追求利益就要维持生活，是不是？还另一方面呢要保持一个度要有一个格调不要失品位就是他给这个他家人他子女教育的时候他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还有比如说都是有名的人物再给大家讲，比如说这个茶山丁若庸，大家都听过吧是不是？这丁若庸呢，他在流放地的时候他也给子女曾经写过信他在信中他就是曾经写过什么呢，要通过种这个桑树来维持生计这种内容，他就劝告家人是不是因为他要维持家里边的生活因为他流配了说家里边呢要有谁来维持，他子女要维持家里边的生活，所以他就是主张让子女种这个桑树这是很重要一个内容。通过这种方式就是我们会发现朝鲜时代呢就是有很多这个士大夫两班士大夫他通过这个种桑树养蚕的方式来增值，就是这时候他理财的一种方式。
1: 这怎么
2: 很独特这种方式？
1: 这个方式是从哪儿来的？
2: 有很多人主张说是这是从这个诸葛孔明他在隐居时候就栽植这个桑树是的，从这个典故当中受到的这种启发然后说是在朝鲜进行这个广泛的这种传播。
1: 这源头确实够早的
2: 的确是
1: 够远的
2: 然后他这个刚才讲就朝鲜时代就是好像比较流行通过种树种桑

0: 就是种桑树这种养蚕啊进行这个理财这种方式哈。为什么那样的啊？就是他们觉得这种啊种蚕啊这种啊不是种桑树养蚕啊，然后增值方式呢，它是不失这个儒士品味的一种理财方式， 所以比较广泛的被应用的啊。但是除了这种啊，就是比较流行的养蚕这种方式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的方式。就是比如说这个丁若雍曾经他就是讲授过什么呢，就是关于什么种植蔬菜啦，或者是什么摘青葵，或者养鸡，等各种方法啊。就是因为这个哈，他主张就是什么通过这种农业方式来啊这个增加财富的这种主张，这是他的一个特征啊。其实他这种哈就主张，比如说现在我们 讲理财这个主题的时候，把它看成是用理财的方式啊，其实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讲，它就是朝鲜后期的一个实学家的一个很普遍的一种主张。实学家他主张就是什么呢？啊，因为当时国家比较穷，是不是要复国，是不是啊？那通过的方式，他主张就是通过这种农业的方式啊，这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啊。
1: 农业救国，
0: 是的，是的，嗯。
1: 像这种方法，就是我们以前总觉得这些儒生都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这样的方式的话，突然一下觉得他们好像有了一些人间的烟火气哈。
0: 是的，这后期的时候出现一个啊，就是很积极的一个肯定的一个变化。嗯，
1: 对，没错。哎，那他说这个养蚕、种桑树是有品格的，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对有些人来讲，他觉得这个品格可能重要，但对可能更多人来讲，就是跟这品格比起来，我是不是得先
0: 吃上饭呀，的确是的，是的啊，是的啊，这是也是哈另外的一种啊，就是这个表现啊。其实这个当时我们讲这个士大夫们哈，就是比较重视这个哈品格啊。之外的有一些人，就一般的一些书生啊，就是他的所处的环境是有些不一样的啊。比如说也有反面的例子哈，比如说就是啊，就是书上有记载，说是有一位书生哈，他就是啊，他就后悔自己在家中是毫无能力的
1: 过多的就是这个养蚕啊，这种啊这个方式，就超出自己能够承受的量了。
0: 是的，就是其实这一般士大夫刚才我就强调，他什么叫适度，是不是？
1: 什么叫适度？
0: 适度这个词太难了。他有一个还具体的这个哈，是的，他有一个具体的这种哈这个原则，比如说他主张什么呢？他就主张说是，儒生他过一年的话，只要一百 100串的这个哈铜钱就足够了，所以他就主张什么呢？你通过理财，他有个限度，就什么呢？不要超过100串的铜钱，他把它作为一个标准，是这样的啊。但是我刚才我们讲这反面例子，就什么呢？他没有把这个哈标准啊，他是没有遵循这个标准哈。然后呢，他一心呢就是想要赚更多的钱，然后把他的这个所有的能力都
1: 倾注在这个养蚕上，
0: 包括他这个所有的奴婢们也都专心养蚕，结果呢他就是误了他的本业，比如说他有自己的这个农地可以去耕种的，但是他把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养蚕上，这个农地他就是过了这种播种时期，然后就成了荒地，这是当时社会来讲他是一个会受讽刺的一个反面例子的，所以呢就是太贪婪了，把应该做的没有做好啊。 这是一个反面的例子，确实是。还有什么其他故事吗？刚才我们主要是讲了这个第一部理财书啊，海东或直传啊，其实除了这本书之外呢，就是在朝鲜中期呢，有一个两班叫吴锡文，他写的一个所谓录，还有这样的一个书啊。他里边呢也有很多关于这个理财的故事啊。他这个书呢，就是16世纪这个时期哈，就是这个吴锡文这个人物，他在这个仁川倭乱这个时期前后的时候，他在这个全罗道中青道还有江原道各地，他就是避难的时候，他写的一个日记。然后他是日记里边呢，就是记录了哈他所经历的这种啊这个日常生活，还有受经济各方面的
1: 就是很多的这些这个信息，
0: 他就是收集在里边，然后现在成为可以研究朝鲜中后期的经济史、生活史各方面一个很宝贵的一个资料。它当中呢，就是包含了什么，包括从这养蚕到养蜂等各种，就是这个儒生们啊，他就是各进行各种理财活动的这种故事在里边。 所以他这个也是作为一种理财专著，大家呢也可以去了解一下。比如说他内容呢很具体的， 他就是教你这个理财的具体的步骤方法，都里面写的很详细，
1: 是吧？手把手教你理财是这意思吗？
0: 比如说他就是哈，里边记录说是通过什么样的过程来栽培这个这个蜂蜜，然后呢卖给谁，然后呢交易价格是多少等等，非常
1: 就是怎么养蜂，
0: 对对对，这样的你看到他书之后，他可以按照他这种做法可以哈，就是试一下自己可以去理财。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故事哈，它里边就是收录了多篇，就是什么呢，用这个鹰，就是狩猎的鹰啊，
1: 普普苏里那个，
0: 对，他就是通过投资投在什么呢，投在这个鹰上，然后用鹰来狩猎，然后他把这狩猎再卖出去，这增加他的财富一种方式，这也很独特的这种方式。
1: 那确实他这还真是挺适合这些理财小白的，算是那个时代的理财入门了哈。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来，我们送上这首歌吧，Blue Eyed Girls 带来的 어쩌다。

那个时代的人他们投资的领域哈确实跟我们今天有很大的不同。是的是的，因为他当时有各种这个实物可以作为他这个投资的这种对象哈，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各种从米开始哈，包括这个鹰都包括在里边。其实还有一种就是棉花，棉花也是一个投资的一个很重要一个对象。棉花，对，就是刚才我们讲这有一个李晃这个人物是不是就是退西李晃，他就是对这个棉花种植 就十分关心啊，为什么就是这个在这个古代的时候，就比如说这个朝鲜时代的时候，就是棉花的这个制作出。

0: 除了这退息理网之外呢，其他的有一些士大夫也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加他这个财富。所以通过就是刚才讲各种例子，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什么呢？就是朝鲜时代这些士大夫们，他在这个社会品位还有现实问题当中呢，他就是不进行不断的思考，他就是用一种符合他的这种品位品德的这种方式，他也不放弃就是致富的这个目标。 两手他都抓，是不是啊？就是当时这个士大夫还比较贤明的，是不是？另一方面就是这些书生啊，就士大夫在朝鲜社会属于这种贵族阶层，是不是？他们作为这种贵族阶层啊，那他的还拥有这个土地，然后还有一些奴婢啊。刚才以前也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讲过啊，其实在朝鲜时代一直以来，这土地还有这奴婢都是他的财产。
1: 那他在理财的时候就把这土地和财产，他这个奴婢作为什么，做成本钱，就是关于这个利用土地还有奴婢进行升值的有很多例子，就是在这个分财季或者是秋收季这样的书籍当中都可以确认得到。就是从朝鲜建国之后，他实行了这种科田法，科田法这种土地法，然后他通过这个进行土地来增加财产。 并且将这个开发土地的这奴婢也作为这种家庭经营的一种核心的资产，所以就是为了确保更多的奴婢，那就是他的资产，他的资本呢。然后他采取各种方式来兼并土地，因为土地呢，他会附属了一些奴婢，他拼命的兼并土地，但是这个理财的欲望也造成了一些恶果，就是兼并土地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0: 这是提倡的是你要有度，是不是？这是理论上的，现实当中呢，过度的人是实在是太多了。
1: 对，人的欲望是很难遏制的，特别是对于这些金钱经济方面的。
0: 是的，是的，
1: 是啊。那像我们经常说这要取之有道，取之有道，这是大体上从他们这领域来看，从一些典范人物他们的行为来看，大体上来讲还是。
0: 其实还是算有道哈，
1: 算是有道，但是在一般的除了这些典范的人物之外，其实在这朝鲜后期的时候，比如说有很多这个野谈或者野史当中记录来看的话，它就是这种现象已经是非常就是多样的了，就是并不是说都是这个守着你这个士大夫规定的这个有度的一个原则，就好像我们是的，一个事物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总会出现各种
0: 各样的异变是吗？
1: 的确是的，其实这种要增富，就是理财呢，其实就是在我刚才讲说有一些野史野谈当中是有记录的，是不是？这些记录的内容，你看他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除了两班士大夫之外，你中人阶层良民，甚至贱民，他也参与这种就是制裁理财的制产的这种行为。 但是呢，就是大部分还是属于这个两班士大夫，就是但是会发现什么呢？就是他这个理财的方法呢，就是有很多就是不择手段的，有的现在这个角度来讲，有的呢已经是触犯了法律的一些行为，有这样的。比如说就是有一专门研究，这是关于野谈或者野史当中的关于这个理财的一些故事，这有一些专门的研究的一些人员，根据他们的研究呢，就是关于这个理财的这种故事，说是在这个野史当中就有150多种。
0: 他根据这些故事啊，就是进行整理啊，就是就是得出一些这个哈、啊、规律啊。当然我们是的啊，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哈、啊，介绍一个事例啊，比如说就是有一个安东的啊，这个叫做都书园的啊，一个官职啊，这个名字呢，我们啊这个是没有说是具体的记载，就是一个叫一个哈、啊、这个都书园的啊。他这个读书员他原先是一个科举考试一个生员，他知道自己的朋友要去这个安东担任一个府司之后，他去找朋友、就拜托的朋友说，你要赴任之后给我一官职、他就是提前就已经调查好了他要一个什么官职，就叫做读书员。这个官职
2: 读书员干什么的？
0: 他就什么，就是节税记账的。他是一个书生嘛，他是一个收税然后记账的这个官职，而且他这个官职的这个哈收入比较高，不错的。他觉得他就通过这个朋友拜托一下的话、就可以啊，就找一个靠山，然后
2: 算是地方上的税务担当。
0: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官职啊。他找这个朋友，但是他的朋友呢就是哈、
2: 这肯定会拒绝他吧。
0: 他拒绝他，但是他是法律上规定什么、这个地方官要地方人出身才能被任用的。因为他不是那个地方人嘛。他知道这个哈、法律规定之后，他在他朋友赴任之前他先到了地方。先到地方之后跟地方的一些啊这个有名人士哈，然后混熟了。混熟了之后就好像他是地方那个地方出身的人一样的。然后他朋友去赴任之后，一看他朋友已经在了，
2: 然后一看，哎，你
0: 没法拒绝，
2: 这些人还混的都挺熟的。
0: 是的，
2: 说不定还需要靠这人去打开局面呢。
0: 的确是的，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就是让他担任这个官职。大家就利用这个官职，然后除了他这个哈、这个工资之外，他还通过其他方式积累一些财富。然后他这个朋友任期结束之后他先逃走了。逃走之后呢，他利用他这个哈、赚了些钱，然后又买地又买房然后呢他增值了，这是除了什么什么、就是一种现代意义这种理财这种方式、然后呢他又参加科举考试，然后又中榜了，
2: 这名利双收啊。
0: 的确是的所以他这例子里边就是哈有这样的哈具体的事例哈，就是总之他的目标什么呢他是增值，他是理财成功了、但是从现在也意义来讲他是犯法的呀。
2: 对呀、
0: 他不择手段的一种方式。
2: 没走正道啊。
0: 是的是的。
2: 首先担任这个官位，他首先身份就不符啊。
0: 是的是的，的确是的。
2: 然后
0: 这种欺骗方式。
2: 他还上任的时候还大量的敛财。
0: 是的。
2: 哎，这除了这个故事之外，哎，其实还记录的有很多哈。
0: 是的，有很多的。就是再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有一个姓许的一个两班哈，他这人很诚实的。但是问题他很穷。他就达到什么样的这个程度，他就是辗转于亲戚家里面，就是讨饭谋生的这种方，他是两班出身。然后呢他就是下边有三个儿子，然后他就离世比较早，然后剩下这个三个儿子。那就是三兄弟。但是三兄弟当中有个老二呢，他就发誓说十年之内我要达到多大的目标，他要赚到多少钱。他树立一个目标。然后同时呢他要求他哥哥和弟弟说，你们呢就是就是专心要准备这个科举考试啊，要中榜，为这个他们这个家门光宗耀祖。这目标定的哈比较大，是不是？然后他就定了目标之后呢，他真付诸实践了。那就是理财，他要赚钱嘛。
2: 成功了吗？
0: 他是成功的一个事例。他就
2: 是呢，有但是吗？
0: 他这没有太大的转折。总之呢他后来呢他是有一定的启发的。比如说他成功的方式就是什么呢，他把首饰结婚的首饰卖掉之后，他跟他妻子带着一个仆人，他就什么呢就是把那个卖掉的钱做本钱，他买棉花然后纺织然后呢他以粥为生，都不吃米饭，他织粥然后呢早期达成目标。达成目标之后呢，他两个兄弟来找他的时候他生活比较好的时候这个他这个哈、妻子就是拿这个米饭来待客嘛然后呢他比较生气然后呢把这米饭拿走之后还是用粥来待客这种这个节俭的这种事例但后来呢他也准备五科的这种科举考试他也中榜了但是他在赴任之前妻子去世了后来呢他觉得他这因为有妻子他能达到这一步，然后他后来没赴任。
2: 这也算是一个令人唏嘘的故事了。
0: 是的是的，
2: 让人感动的也算是这就结尾的部分。
0: 嗯
2: 来，非常感谢今天老师带来的这一期期待下期再见。
0: 好的，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0: 治疗协调等一站式服务，支援对象是18至30个月的婴幼儿童，无论是托儿所在籍儿童还是家庭抚养儿童都可以得到支援。根据年龄段，由小儿精神科、幼儿发育迟缓心理治疗相关专家等组成的首尔儿童发育顾问团会安排不同检查方式，根据检查结果分为正常组、警戒组、危险组，提供更专业的支援。如果父母同意，还将每个孩子的发育检查结果提供给托儿所。更多内容请拨打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电话02-3280-6311，或登录首尔市保育门户网站进行了解。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
1: 嘘。哎，你们这里是？
2: 你好，这里是一起开派班。
1: 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
2: 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 bar。

嗨，听友们，我是你的 bartender 端端，来靠近我的 bar， 听听看，第一个来开麦的是哪一位来宾？这次回来端端特别来前进到高雄市社教馆，常常听到台东星星国小他们好会唱，今天终于看到了他们的学校的老师一起带队，穿着他们的原住民服装来听听看，一起开麦吧！来欢迎到的是种子音乐传千里哪一个合唱团？

0: 请问同学们，你们今天比赛的曲目，哇，你看台上好多人也在帮你们掌声了。你们今天第一首演唱的曲目是什么曲子？
1: 忆童年。
0: 那我们要来听听看哦，刚好几位同学在这里哦，哪一位同学可以来告诉我，在你心中你们的指挥老师是一个怎么样的老师？
2: 又有耐心的老师。
0: 很有耐心的人还有没有？
3: 很温柔。
0: 很温柔。
4: 很漂亮。
0: 大家都说很漂亮没有错哦。虽然在现在比赛成绩还没有出来，但是我相信你们一定是特优，绝对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待会来听听他们的演出的成果，同时也要邀请指挥老师还有带队的老师以及几位同学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比赛以及团练当中的酸甜苦辣哦。

0: 们对刚刚的比赛满不满意？
1: 满意。
0: 觉得第一首比较好还是第二首比较好？
1: 好，
0: 所以你们听到了哦，他们意思是都很好，谢谢同学哦，我们待会来听听故事的分享。

0: 好的，现在目前呢，听众朋友，你可以看到我们在现场有一些环境的声音，原因是我们在他们比赛完之后，所有的朋友、所有的老师、同学们，大家都聚集在一个很像体育场的环境当中。孩子们呢去换衣服，在这回赶紧来悄悄访问到的是带队指挥老师王林老师。老师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王林老师。加巴加巴加恩迪王林
0: 老师，你是排湾族？
1: 是，我是。
0: 然后据我了解，其实你就是金峰乡长大的孩子吗？
1: 我小时候在村里，但是我国小五年级的就搬到市区。
0: 但你整个就非常有气质，就在台上指挥的时候都有一种很像美声那种，你知道吗？唱歌剧的孩子们都说王林老师很漂亮很温柔，然后也可以看得到你在指挥的时候那个你的手势身体语汇啊都非常非常的美，所以我觉得你也会影响到孩子哦。可以讲一下这一童年里边唱的词在描述什么，有什么样的含义，然后为什么会选这首？
1: 一童年是我们东排的童谣，那是有两首童谣，一首叫阿丽央，还有一个是方敖。阿丽央就是好朋友的意思，然后接下去第二它是两首嘛，那第二个童谣是天窗，方敖就是天窗的意思。这两首在东排都是已经是大家都会唱的，那我们就把它组成一个曲子叫回忆童年，就是这两首通常就是小朋友边玩耍边唱的歌，就是我们唱的也是这样的意境，边唱边玩这样。
0: 所以是孩子们从小会唱的，还是你特别去选的，还是说经过再改编，它的词曲是怎么来的哦？
1: 这个呢应该是说东排的小孩子都会唱，就是国小，因为就是常常会听到，然后我们特别就是挑了这两首把它编曲。
0: 就说台东的排湾族小朋友都会唱这首歌？
1: 金峰乡，对，应该是说南回县都会。阿丽央阿丽央阿丽央，另外一个帮老帮老，这个屏东也会唱，只是我们的版本有点不一样。
0: 那么在里边的话，像这首歌你在呈现的时候，你觉得孩子们你会特别在哪个地方，你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
1: 他们唱的时候就是会特别表达他们的纯真，然后快乐愉快的心情，他们边玩边唱的心情。
0: 所以通常像这首歌你在教唱的时候，是他们本身就已经会一点点了是不是，还是怎么样？
1: 他们本身已经会了，只是我们有编曲，因为是要合唱比赛，所以会有二声部三声部这样，主旋律的话他们其实都是熟的。
0: 所以在训练当中，对你来说合唱团整个训练，我有感觉到你们的和声上面有比较不一样，就是在和声上面跟其他团队比较起来，在这部分呢有多一点更多的表现，我感觉上是这样。
1: 对，因为合唱嘛，那它和声是一定很重要，所以我们平常练习从发声我们都有和声的练习。

0: 好像跟青叶的屏东青叶国小，你们两个团就很不一样的风格哎。
1: 哦，是吗？反正我就不清楚了。
0: 你有看到他们的演出吗？
1: 啊，有啊，我也是他们的粉丝，我从以前就追他们，
0: 真的、哦，
1: 我也很喜欢。怎么说？
0: 岁月老师说你们很棒，
1: 我更欣赏他们。怎么说？我觉得他们就是很能代表他们在地的很道地的味道。那我们呢，可能在我们的编曲上呢，我们有加一些现代的手法，编曲的手法。然后因为我很重视和声还有声线，然后所以可能有时候展现出来是美声，有一些美声，
0: 没错。所以我刚刚一讲说，你看我是不是有看出来，我有听出来，我就说，你们跟其他的队伍比较不一样，在和声的表现上面有让人家特别耳朵为之一亮的感觉。而且是孩子们对于和声，你会感觉他们好像蛮自然蛮习惯做这个和声的。
1: 是，就平常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注意让孩子们就是习惯。那我说的美声呢，其实不是很强调，我也很喜欢就是自然，应该是说我是自然发声，但是和声的部分就会因为编曲就是一定会有一些西方的技巧。
0: 所以意思是说把自然的发声跟西方的这个所谓的有一点点美声的和声也把它一起加进来，
1: 对，
0: 让孩子们可以在不一样的文化声音当中也去做个体会跟体验。我想这也许是你的动机。
1: 是。

0: 二首呢，来跟我们讲一下这首歌里面的意涵，然后他特别希望拿来作为比赛曲子，一定有一些你的秘密武器，你觉得为什么把它拿出来做比赛？
1: 哦，好，那这首《思念》呢，我们的歌词是由我们的母语老师改编的，它源自旋律是源自屏东也有唱一位桑梅娟老师。
0: 桑梅娟老师，我访问过他，我他的粉丝啦。
1: 对，他也有唱，那我们部落也有这个旋律，但是我们的词是不一样的词，那也是那个意境是很像的，就是思念母亲。那母亲从小，我们从小就是母亲照顾我们，然后一直到长大，让她很辛苦。那这首呢，我们就是意境上就是思念母亲的辛劳，还有感谢母亲。

0: 有些你的自己个人的生命经验带入吗？唱思念的时候会让你想起什么吗？
1: 这首它的意境有很重要，就是它，我会告诉孩子们，就是妈妈的双手，它是万能，可以做很多事情。那我在教他们唱的时候，我就请他们要从这样的意境去把它唱出来。妈妈的双手照顾我们，还要做很多事情，要工作，要帮我们整理家里，照顾我们到长大。
0: 举一个例子，比方说里面的哪个词，你就希望他们在唱的时候要去注意那个词怎么转音啦，或者是咬字啦，要怎么样去带出那个情感。举一个例子来说，
1: 比如第一句 Nasaliman 是讲一个有能力的人，这里我们的意境是母亲，就是母亲的手。那唱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音乐线条它是属于比较长，句子很长，那还有转音的地方，比如说那萨利玛伊呀，啊，母亲的双手是万能的，透过这种优美然后长线条去呈现母亲的双手万能。
0: 对孩子们来说，这个转音他们容不容易学会？是你用示范的让他们去模仿你吗？还是怎么样？
1: 我们有母语老师教我们这个转音，然后我们再透过我还有教学生，对，我们会用手势这样拉起来，因为小孩子如果跟他讲太困难，他可能会没有意境，他搞不清楚，所以我们就直接用手势这样转上去。当然还有肚子要一起转音的时候，
0: 因为你在转音的时候要把这个腹部丹田的力量也一起提上来，是不是不能够松啪啪的软啪啪的，那个音就会怎么样？
1: 长线条剧它一定要气要够，它才会拉长嘛，那气够才会唱很长的句子，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腹部的练习很重要，
0: 运气的练习就非常的重要。我们待会会来聆听他们在台上的演出。

0: 那最后想请问老师，这带团的到现在来，听说你在星星国小已经有十多年时间了。哇，可能看不出来，因为我在这个海岸线第一排哦，老师是留着长长的头发，大大的眼睛，就很像我们标签印象当中所知道那个哇原住民姑娘，然后眼睛大大的浓浓的眉毛，然后眼睛闪呀闪呀闪，那你又听到她非常温柔的歌声，相信孩子们真的都很喜欢跟老师跟王林老师一起来学唱。那带到这里来，你我想请问一下，在十年以来你有没有感受到什么样的变化，在你心里面会牵挂着的事情会是什么？
1: 带这个我们唱的歌都是以母语为主，那就是我的初衷永远就是让部落的孩子啊，他有机会唱自己的歌曲。那如果还有更好的机会，我们可以出去，也可以唱给大家听，让大家认识我们，然后我们也可以认识别人这样子。
0: 那我看你们的人数不少哎，而且你们的孩子其实中高年级还算蛮多的哦。那我刚刚意思是说，十多年来像你在新传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觉得比较辛苦的会是什么事情？
1: 团练当然是辛苦，因为它不是一下就能生出来，就是要长时间的陪练，要很有耐心的因为从比赛准备比赛开始的练习歌曲到后面成军，这个应该是就好像有点夸张，就好像怀胎十月这样那个过程。
0: 文化传承上面会有担心什么吗？或者是觉得说其实反而是越来越好的感觉，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这十年来到现在，像以前有些孩子们说他们的爸妈那一代反而其实没有那么熟悉原住民歌谣，反而是他们的阿公阿妈那一辈反而比较会啊，那他们反而是很重要的一个年代，因为他们把这个部分，也许他们爸爸妈妈在那个时候其实都出外去打拼，那留的是阿公阿妈在陪着小孩，所以这个文化传承这一代就格外格外的重要。但因为现在科技的改变啊，学合唱的啦等等，你有什么像小小的担心吗？
1: 我在星星这样子看来的话，比较没有什么担心，因为我们学校的课程，校本课程基本上都会结合部落的文化，每学期都有。那除了校本课程，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母语歌谣的传唱，也一直都有持续的进。所以孩子们其实，我这样一年一年看，他们对自己的文化，还有合唱的孩子在唱这个，他们都是很有自信的，我就很欣慰。

0: 那你当时会去念音乐科，也是当时就有想说要回来家乡，在金峰乡落地，然后来培育更多更多的孩子们吗？是这样一个当时的一个念想吗？从你年轻的时候。
1: 对，主持老师你猜对了，因为我其实我只有到五年级的时候是在，也不是说在部落，其实我在更早一点就出来了，所以其实我接触的文化是我长大以后才开始慢慢去认识。然后我硕士的时候我写的是一个我们金峰乡的童谣的田野调查，有已经退休的陈三祥老师他带我，其实我是不熟，
0: 哇，你跟着他过，
1: 感谢他就这样带我，让我认识了好多部落的童谣啊，对，然后我就想说，哎呦，这么多歌，我是不是有机会哪一天可以去学校？就这样子，就来到星星国小。
0: 就那个你写完的成果之后把它延伸，然后就回到星星国小，然后就一路这样子下来了吗？
1: 是啊，是这样。
0: 当时老师曾经告诉过你什么话，你愿意在广播当中也留一些智慧给我们，就是老师告诉你什么到现在你都一直记得，而且你也一直在用着它的。
1: 我在采集的过程啊，就是很感动，就是我本来是不熟我的文化的，然后想有点难过的，哎，应该说感动，就是
0: 我们今天又再一次访问到老师，刚刚青叶国小老师也哭了，校长也哭了，然后我们这回来到星星国小，指挥老师讲到自己老师，现在也
1: 气而气，
0: 对对对，我知道，没错，就是那种感念，我们这大大的眼睛，水汪汪的眼睛，泛着眼泪的王林老师，你刚刚想到什么？
1: 就是。田野调查的时候就说要记录，我才发现说，哎呦，我们老人家真有智慧，他就是把，因为我们没有文字嘛，那就是都藏在，连童谣的部分都会有一些祖先留下来的智慧。
0: 比方说，
1: 因为很久没唱，我有点忘记，那歌词里面就是他讲那个弓箭要涂上蜂蜜，他们那个射箭的时候一定要涂上蜂蜜。就是类似这样子小智慧，生活的智慧呢，在童谣里面还有不少会出现。然后还有比如说练习咬字啊，那个叫什么，就是顶针的手法嘛。比如说加个努加个努加个努啊吧努啊吧，那种没有意义，但是就是练习让小孩子练习他的咬字的。但是它是没有意义的，
0: 可以拿来练孩子们的一些发音，是不是？
1: 对，练词。别的族群的童谣也是有这样子，我觉得都是有相似之，就是没有文字的文化，有一部分就是透过歌谣去传承他的智慧。
2: 阿能妈，阿能妈苏瓦里瓦里森，吉阿六阿六啊，西古达西古达，加里阿阿六。西都基车，西都基车，丢里瓦格拉，
3: 端端老师，他的意思。

就是，你在做什么？在采蜂蜜，采蜂蜜要做什么？是要抹在弓箭的头。这个念谣的开头是 “dimasun”，就是你是谁的意思。这首念谣 “dimasun” 在很多排湾部落都有，但是里面的歌词不一定会相同，但是开头好像就是都是。底马孙，底马孙就是你是谁？你是谁？然后后面会说我是某某某，然后说你在做什么？啊，那在做什么的那个意境呢？会看那个个人，他会自己会填词，自己创作。好，以上。阿能妈苏瓦里瓦里森，吉阿六阿六啊，西古达西古达，加里阿阿六。시두기차 시두기차 둘이 와거라.

0: 刚刚那个你突然想起老师那个感念的画面，那个突然心里面涌上的是什么？
1: 当然就是感谢陈三祥老师的带领，就是让我一个好像是不是排湾族，但是就是一个像是一个外行人，然后踏入这个自己的文化，去深入去了解，哦，原来我的文化有这么多智慧，尤其是特别是在歌谣里面。但母语的部分，老师也有教我，那我也有机会这样子练习母语。
0: 假设我们现在有机会跟老师说话，你想跟他说什么？
1: 老师，我想谢谢你很有耐心的带领我从一个不懂母语的，然后带领我踏入部落，跟老人家一起认识，然后让耆老们唱给我听，让我能够完成我这个硕士论文，还有之后呢，我也可以像您一样这样带孩子唱歌。我觉得非常感谢你的用心，才让我今天有这样的机会。
0: 非常谢谢王林老师接受我们深度的专访，谢谢王林老师，
1: 谢谢。

0: 好的，那么在这会儿我们找了一个稍微比较安静的地方哦。对，刚刚我们听到那个环境真的就是在比赛赛后的现场，那孩子们在休息的空间，这回我们悄悄来到了一个图书室的地方，要来特别造访就是咱们星星国小、哦、这里面非常重要的几个声部主角，我们要来听听看是谁呢。
1: 大家好，我是合唱团的团长刘静。
2: 大家好，我是那个林唱的男高音，然后我叫方伯君，叫爸们不了阿公阿丹迪白了。
0: 哇，我今天呢在楼上啊听到你唱歌，好美的男高音，我都醉了。大家有没有很喜欢听你唱歌？
2: 有。
0: 你的最大粉丝是谁？超级大粉丝是谁？
1: 王林老师。
0: 真假的？王林老师是你的超级大粉丝哦。
2: 应该吧。
0: 他怎么说你？他这么爱你哦。
1: 很爱 love love yeah。
0: 真的吗？哎呀 love love yeah。 好，那接下来
3: 我是负责第一部的周有爱，阿古阿丹迪 Givi。
0: 好，接下来
4: 我也是负责第一部的李凯欣，加白加白阿玛布亚阿古阿丹迪朱古。
0: 那其实今天呢负责来带队的老师是宗哲老师，我真的非常感谢他哦，在大家都已经赛后了，能够让端端可以来亲自的拜访这几位。我们请问一下，宗哲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跟我们讲一下。
1: 很严格很严肃的老师。
0: 可是我听他讲话都非常的温柔呢、哦、所以他对你们很严格哦。
1: 对。
0: 这是团长说对啊，你觉得呢？
4: 就是练习的时候会比较严格，平常就还好。
0: 严格起来的时候，很严格的时候怎么样？
4: 会骂人。
0: 会骂人啊。你嘞？
5: 我觉得老师是一个很注重礼貌的人。
0: 怎么说？他特别要要求你们做什么事？
5: 是王林老师在讲话的时候要安静、
0: 哦、要安静听老师听长辈说什么话。来，这位超级未来的男高音，
2: 那个觉得宗哲老师是那个很负责的人，因为每次出来的时候都是他在帮忙安排行程跟其他的老师，
0: 所以你们其实都看在眼里，对不对？虽然宗哲老师很严格，但是他这么爱你们，有吗？
2: 有
0: 有。

0: 好朋友来听听看，聪正老师来帮我们讲讲。刚刚其实我们有访问到王琳老师，他有说到他在学校已经待了十多年的时间哦。你们怎么样看新兴国小在台东金峰乡的影响？您在这边大概有待多久的时间？
1: 我在新兴国小八年，我觉得在歌谣传唱上面是在孩子这边很重要的一块文化的拼图，因为从如果是从母语教学来看的话，从歌谣再进到母语，会让他们比较去喜爱文字跟语言这样子的东西。当然我们没有所谓的传统文字，我们是用罗马拼音，但是从这样子的教学可以让他们知道发音拼音，然后这有歌唱，渐渐的去喜欢自己的文化，然后去学习自己的文化。
0: 那我就很好奇，当时你们怎么会想要加入的呢？男高音，
2: 因为那时候那个老师说学校的合唱团多少人，然后叫我们来帮忙，然后我就答应。
0: 当时你在班上就蛮会唱歌吗？
2: 对，
0: 大家都知道很会唱歌，是不是？
3: 加那个台东县的那个独唱的歌谣比赛，
2: 小米，
0: 哇，好厉害哟！啊，你为什么会来参加歌谣的？
3: 因为我喜欢唱歌。
0: 你也是从小就爱唱歌，现在爸爸妈妈也爱唱歌吗？还是大家就是都爱唱歌？
3: 大家都爱唱歌。
0: 那你嘞？
4: 我也是，就是王琳老师说请我们去帮忙，
0: 所以呢，老师请你们来帮忙，你们就加入了。但你们会愿意留下来？合唱团的训练不是说会很严格、很辛苦吗？你们能不能够让我们知道一下？因为我们看你们在台上，哇，唱得好轻松的感觉，好高兴、很舒服的感觉，真的有很辛苦吗？排练的时候练习会很辛苦吗？让我们了解一下，他们可能不知道的是什么？
3: 很辛苦啊。我们都要那个都要花那个我们平常的时间，然后来练习。
0: 什么是可能你们班上没有加入歌谣队的同学他们不知道的辛苦？
3: 就是假日的时候来，然后礼拜三要留下来练习，
1: 连假也要来。
0: 所以他们的练习算还蛮频繁的呢。
1: 就是我们就按照固定安排的那个时间。

0: 天就是礼拜三、礼拜六。那如果像在重要比赛的前期，如果刚好遇到连假，就还是要拜托家长们，就是牺牲连续假期的时间，就会让孩子来完成训练这样子。
1: 今天演唱的歌曲当中啊，有没有什么印象是老师在教你们的时候要怎么诠释啊，或唱到那个音啊、咬字啊，有没有什么印象很深刻？老师一直一直在练那件事情，然后练很久的，有没有？来，
2: 忆童年，
1: 练什么东西？
2: 上扬，
1: 什么叫上扬？
2: 上扬的那个声音，
1: 你可以示范一下什么叫上扬的声音。
3: 微笑的时候就会上扬，
1: 微笑的时候就会上扬，好像嘴角就会上扬，对不对？是这样子吗？
2: 嗯。
1: 那为什么要上扬？为了什么样的音色而要让嘴角上扬？这个我也常常跟小朋友讲，说故事的技巧，我也常在讲，嘴角要上扬，为什么？
4: 因为如果那个什么声音上扬的时候，就会听起来比较那个，对对对的。

0: 是因为你们学歌了之后才知道，哦，原来我们在文化里面有这个生活智慧啊，或者是哎，原来这个是其实你不知道的，但是因为这样的过程，歌词里面讲到了你学到的。以这两首歌曲来说，你们有学到什么？
1: 就是学到，就因为歌词老师会跟我们说他的中文的意思，然后就会知道比较多族语的单词。
0: 比方说你印象很深刻哪一个单字？
1: 那个弯袄是天窗的意思。
0: 那为什么这个特别吸引你，特别注意到这件事情？
1: 因为那个忆童年那一首歌唱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弯袄。
0: 就老师在叫你们唱那个词的时候，他有没有讲说那后面的情感是什么，还是要怎么样去表达那个字？
1: 就是说要唱得可爱一点，因为它是一首愉快的歌呢。

0: 了解哦，所以要去表达那个后面的感情是什么。好，那来，有没有你也学到了什么？
1: 我学到就是唱歌，就是每首歌就有不一样的那个风格，然后有些歌就是儿歌，所以就是要唱得轻快，然后有些是比较像思念，是比较那个对对难过悲伤的歌，所以就是要慢慢的唱，然后加入感情。
0: 那我很好奇哦，因为思念这首歌跟思念妈妈有关系嘛，那对你们来说你们怎么去想象呢？
2: 那个老师会告诉我们这首歌全部的那个主语的单词，然后叫我们去想象这种的情境是怎样，然后让我们投入到这个情境里面。
0: 那你们在团练的时候啊，你们觉得每次唱到什么的时候是你们觉得哦特别辛苦的事情，特别难？
1: 就是那个思念里面有一段第三段是那个摇篮，就是像妈妈在哄小孩的时候一样，就唱阿尔，然后那个时候第一步的音就很高，所以就很难唱上去。
0: 哦，就是那种阿尔阿尔那个吗？
1: 对对对。
0: 阿尔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3: 就是像
4: 在哄小孩的时候，他们都会这样都要抱他，然后就那样哄小孩。
0: 摇那个啊啊，这样子那个好像有点 groove 的那个感觉，有点律动的那个感觉。所以在台上不是有放了一个什么吗？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我们听到你的声音，但是可能没有看到你们在台上演出有放了一个什么
3: 摇篮。
0: 那里面是有好像有东西吼，
1: 有小宝宝、婴儿、小婴儿。
0: 谁在推那个地方？
4: 妈妈。
0: 啊，有演妈妈的人吗？
4: 有啊。
0: 这个剧情是谁编的？
3: 婉玲老师。

0: 加入歌谣队里面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什么时候是你们最开心的时候，最喜欢的时候？
1: 跟大家一起相处。
0: 意思是说你们练一练，然后练着休息的时候，你们就可以一起聊天，是不是？嗯，所以对你们来说，在跟班上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你们在歌谣队认识的同学啊，跟你们在班上认识的同学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因为我们可以听到那个弟弟妹妹他们不会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可以教他们。
0: 好感动耶，真的没错。因为你们其实是有跨年龄，大家都在一起嘛，对不对？那比较哥哥姐姐的就要去教弟弟妹妹哦。之前是不是也有哥哥姐姐会教你这样子？
1: 有。
0: 你印象很深刻，他们有没有哪一个哥哥姐姐这样教你，我觉得哦，真的很感动的，有没有？
1: 温馨，叫一个姐姐名叫温馨。
0: 他说有一个姐姐名字就叫
1: 温馨。
0: 哦，他怎么教你？
1: 很温柔。
0: 哦，好像有很有画面感觉。他的温柔是怎么样？一句一句教你唱，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你也会这样子教你的弟弟妹妹吗？
1: 不会。
0: 哎、欸，那你们来讲讲。所以啊，你们觉得对你们来说，像你们的爸爸妈妈，他们也都会唱你们现在在唱的歌谣吗？
1: 会，只是很少。
0: 啊？为什么？
1: 因为他们唱现在唱都是那个流行的。
0: 真的吗？你们的爸爸妈妈唱的是流行歌曲哦。嗯，比方说
1: 跳楼机耶。
0: 真的假的？
1: 我爸爸在跳楼机。
2: 你呢？那你唱什么？
3: 唱周杰伦的。
4: 他唱周杰伦的。
0: 连主人都说他唱周杰伦的。哎、欸，所以反而是你们比较有在唱这个传统歌谣，让你们的爸爸妈妈听到哦。现在全部人都很用力点头，为什么？
2: 啊？因为。时代，
3: 我们的那个在那时候的年纪还没有这么推广乡土歌谣的比赛。我们像我回忆我小时候是都是唱童声合唱，就是中文歌啊，或者是以前的合唱在练的一些名那个指定曲这样子，就比较少会有特别去练主语歌谣来参加比赛。
0: 这也是这几年来你看到反而因为这样的机会让更多的孩子们可以因为这个歌谣的比赛然后把这些传统歌谣加入，像王林老师刚刚也是说着你们一定要听节目哦，他讲着讲着有流眼泪哦。
1: 他干嘛流眼泪？
2: 因为他可能感动吧，
5: 因为我们太棒了。嗯，
0: 你觉得为什么会流眼泪？
6: 因为我们把他们带好啊，眼泪。
0: 哎呦，是这样吗？到时候来听听王林老师说的故事哦，吼。

0: 好，所以其实这也是这十年来你看到的一些变化嘛，是有这样一个很深的感触。
1: 对，就是我们透过合唱团这样子的优秀团队，然后学校也很支持，村庄也很支持小朋友。
0: 村庄怎么支持？
1: 他们会希望孩子都能参加合唱团，然后因为新兴国小合唱团历史蛮悠久的，从我进学校之前，然后王林老师也都已经十几年了，所以整个应该也有将近20年的合唱团队，然后所以有一些已经毕业现在在 成年的这些学长姐都还是会关注那个合唱团的近况，然后我们也都开始都也不算开始，就是一直以来就会去采集歌谣，然后
0: 你们会去采集歌谣哦？
1: 老师王林老师他会去采集歌谣，然后我们会透过他采集的歌谣，然后找主语老师去翻译，因为有的不是我们自己在地的歌，那可能还要透过我们自己的主语老师把它转译成跟用部落的话来他诠释它，就是会比较贴近他们部落在用的词，而不是取材的，可能是屏东的歌或是北排东排都不会有不一样的词，所以我们取材回来的时候就会再转换成新兴部落的词这样子。

0: 对你们来说，如果你们没有加入这个歌谣队的话，你觉得你们会没有什么或失去什么？
1: 那个看看世界。
0: 哦，真的吗？有看看世界哦？你们不就来到高雄吗？
1: 还有大陆。
0: 哦，你们有去国外演唱？
1: 有。
0: 怎么样？那时候在台下给你们的那个回馈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1: 很紧张，很害怕。
0: 你们这么样，哇，百战百胜呢。那你们去看世界，他们有没有给你们很热烈的掌声？
1: 有，
0: 非常的大声哦。那你们班上同学有些人没有参加，你会想要叫他们来参加吗？
1: 会。
0: 那他们不会说，哎呦，这么辛苦，你们为什么要继续练？你们还要加练呢，还要牺牲一些时间，为什么你还是很喜欢？
1: 因为要一直永续下去。
0: 你会有这么想，是因为老师告诉你要永续下去，还是你自己这么觉得，还是什么？
1: 老师
0: 有讲哦，主任还是王林老师？
1: 我们班导。
0: 他怎么说？
1: 他说那个参加合唱团就参加到底，这样。
0: 要参加就参加到底。
1: 嗯，
0: 这句话你就把它听进去了。
1: 对。

回到一起开麦班，我是端端。来的，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个小 ending 之前，有没有可能老师你们可以一起唱哪一个小段给大家听一下？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在这采访现场有人给他走音了啦，哈，哈哈哈，这就是为什么可爱的地方就在这里啦，哈。同学们说要求我可不可以再一次啦，哈，好，最后一次哦。

好，非常谢谢来自是台东星星国小合唱团，跟他说拜拜。你们的母语怎么说？我们来听他们在台上正式的演出，非常美妙的歌声。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

0: 101.3。
1: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2: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五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3: 我来了。
5: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6: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5: 首尔
6: 我来了。

0: 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呢，将由我士兵，还有我子怡陪着大家一起度过。不是那种一定要很远的那种旅行，就是突然想下课之后多出去走走。嗯哼，我最近就经常这样。本来坐公交车可能十分钟就能到的地方，现在也突然很想慢慢的走过去。是，我也是。就尤其是傍晚的时候，风一吹过来，就会觉得，哎呀，今天好像终于结束了的那种感觉。嗯嗯嗯，是，没错。所以今天我们想带大家去的地方呢，也是一个特别适合慢下来走路的一个地方。
1: 就是那种不需要特别的计划，也会让人待很久的地方。嗯，
0: 那子怡，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云散步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呢？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一个一走进去就会让人不自觉放慢脚步的地方——西村。
1: 哇，一听这个名字就已经很有氛围感了。没错，而且西村真的是一个特别适合边走边听的地方。嗯，
0: 那在正式出发之前，也先来告诉大家一下收听方式与参与节目的方式吧。好的，
1: 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呢，一共有三种：FM101.3、TBS
0: EFM官网，还有YouTube直播。同时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那短信发送到井号 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每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聊天框中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了。
1: 是的，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方大同的《麦恩利》。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方就是位于景福宫旁边的西村。
0: 嗯，我那天去西村的时候呀，是坐着地铁三号线到景福宫站的。
1: 嗯，我也是，而且从景福宫站一号口出口出来之后呢，沿着这个小路慢慢的往里面走，就会发现里面的气氛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0: 没错，其实以景福宫为中心的话，左边是西村，那右边就是大家更熟悉的北村了。
1: 嗯，
0: 两个地方的氛围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1: 是的，虽然两边都能够看到很有韵味的这个韩屋街，但是如果说北村更像热门的旅行地的话，那西村呢就会有一种首尔本地的生活的感觉。而且那边有很多的韩屋，然后小巷呢都非常的安静。
0: 西村会让人感觉整个时间都慢下来，我真是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1: 是，
0: 可能一转弯啊，突然看到阳光照在韩屋墙壁上的一种感觉。
1: 嗯，而且呢，还有路边那些小小的独立书店啊，还有文创店，很多店门口呢都会摆着植物，真的是像电影里面的场景一样。
0: 没错，而且西村真的很适合慢慢的逛。
1: 嗯，
0: 有时候随便走进一条小巷，可能就会突然发现一家很好看的咖啡店。
1: 嗯，说到这咖啡店，我上次去的时候还找到了一家是韩屋改造的咖啡厅。
0: 哦，是不是那种进去就别有洞天的咖啡厅？
1: 没错没错，这个里面还有木头的地板和小庭院，然后当时坐在窗边喝咖啡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时间都被暂停的感觉。
0: 哇，听起来真的很治愈。
1: 没错，而且我发现呢，来西村的人好像很多都是一个人来的。
0: 真的是，我那天也看到了很多人，一个人戴着耳机，可能慢慢的散步，或者是也有一些人自己坐在咖啡店里边看书。
1: 嗯，所以我觉得西村其实就是那种一个人来也完全不会感到尴尬的地方。
0: 是的，有时候一个人慢慢走一走，好像真的能把最近积累的疲惫全部都整理一下。
1: 嗯，特别是啊，最近这个天气特别的好，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沿着西村的小坡慢慢的往上走，然后风吹过来的那个瞬间啊，真的会让人心情都会变得非常的好了。
0: 而且西村还有很多隐藏的小店。
1: 没错没错，像是手账店啊，还有明信片店啊，还有很多设计师品牌的小店。其实我每次去的时候都会忍不住逛很长时间。
0: 而且我发现西村很多店其实都不会特别的大。
1: 嗯，就是小小的一间，但是它的装修会非常的有那家店独属于自己的风格。
0: 是是是，我上次经过一家店门口摆着一些旧相机，然后还有像黑胶唱片，还有手写的菜单。
1: 哎，这个听起来就已经非常的西村了。
0: 嗯，而且很多店不会有人一直招呼你，可能你就可以很安静的自己慢慢去逛一逛看一看。
1: 嗯，是的，我就特别的喜欢这种氛围，就是有的时候逛那种小店的时候会觉得，哎呀，时间就是过得特别特别的慢。
0: 是，还有特别是一些咖啡店，它有二楼和一楼嘛，然后你在二楼窗户的时候，在那个窗边可以直接看到景福宫附近的一些屋顶。
1: 是的，尤其是到傍晚这个时间的时候，阳光啊一照下来，哇，整个画面就非常的好看，也非常的出片。
0: 嗯，我那天甚至看到有一些人在一个人坐着画画。
1: 嗯，就是感觉西村这个地方真的非常的适合一个人生活一下。
0: 没错，而且我会觉得西村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它最神奇的一点是，虽然它就在首尔市中心附近，但呢你走进去之后呢，会暂时忘记首尔外边那些快的节奏。
1: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有很多人都会说西村呢其实是一个很适合逃跑半天的地方。
0: 这个形容也非常准确。
1: 那一开始去到西村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沿着景福宫站一号二号出口那边的小巷，然后慢慢的往里面走。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再顺着孝子路，就是景福宫城墙旁边那条银杏散步的路线，就是这个回来的话感觉

0: 觉会非常的好。
1: 嗯，真的看起来氛围也特别好，尤其是
0: 嗯，
1: 现在这个时候，路两边的银杏树其实也都变得绿油油了。
0: 是
1: 那
0: 的。
1: 下午太阳一照下来呢，很有那种首尔初夏的感觉，感觉
0: 嗯，
1: 走着走着心情也都会变得非常的轻松。
0: 没错，已经到夏天了。
1: 嗯。
0: 如果大家最近呢也觉得有些累了，或者只是想找一个地方慢慢的散散步，
1: 是
0: 我
1: 的。
0: 真的非常的推荐大家来一次西村。
1: 嗯，那既然今天带大家一起散步到了西村，那接下
0: 嗯，
1: 来我们的短信互动话题呢，也想跟大家聊一聊有关散步的话题。
0: 没错，大家有没有一个会想让你一个人去走一走的地方呢？
1: 嗯，那不管是首尔的小巷，或者是学校附近的公园，又或者是某个能让您暂时忘记烦恼的地点，都欢迎大家分享给我们。
0: 嗯，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跟我们互动，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读大家的留言，来听 Card Garden 的《Damu》。

0: 想一个人去散步的地方呢？
1: 嗯，让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怎么说吧。
0: 嗯，
1: 手机尾号4821的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我很喜欢晚上去汉江散步，
0: 嗯，
1: 戴着耳机吹风的时候会觉得很多的烦恼都变轻了。
0: 嗯，感觉汉江已经是我们节目老生常谈的一个地方了。
1: 没错。
0: 那我们也知道汉江公园其实有很多，就比如说像是
1: 如
0: 意
1: 岛那边的，
0: 对，汉江公园，
1: 还有我们昨天说到的望远洞汉江，嗯，汉
0: 江公
1: 园，
0: 园，
1: 对。
0: 是的，对，所以在现在这个天气，然后一提到汉江公园，感觉就是会比较多一点 city walk 这样的感觉，
1: 是
0: 所以
1: 的。
0: 我们有时间的时候也可以去这样的地方去逛一逛。
1: 嗯。
0: 嗯，那尾号1027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推荐学校附近的一条小路，春天的时候会开很多花，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去走一走。虽然不知道这个听众说的是哪一个学校附近的小路哈，但是确实我们也不只是学校吧，就肯定我们周围也会有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小路。路，
1: 没
0: 那我们
1: 错。
0: 走一走这些小路的话，可能比那些大道来说的话，也会有一些很独特的风景，能
1: 是
0: 让我们去
1: 的，
0: 关注。
1: 没错，而且我也非常的喜欢在闲暇之余在学校附近逛一逛，就是有的时候看他们踢踢足球、打打篮球什么的，能增添一些生活感。
0: 是。
1: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吧。尾号7714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最近特别喜欢去咖啡店发呆，什么都不做，只是坐着听音乐，也会觉得很幸福。
0: 感觉坐在咖啡店里的时候，也可以顺便听一下我们的音乐节
1: 没
0: 目。
1: 错。
0: 那坐在咖啡店里边去工作呀，或者是学习一下，都是非常好的。然后这
1: 是
0: 个时候呢，
1: 的。
0: 再搭配上我们的这些推荐好的音乐，我觉得也是非常舒服的一
1: 惬
0: 种，
1: 意。
0: 对，非常惬意的一种环
1: 是
0: 节。
1: 的，尤其是咖啡店，还有咖啡的香气。
0: 嗯，是的，尾号6582的听众说，我想推荐北屋韩屋村附近的小巷。那傍晚的时候呢，特别安静，很适合一个人慢慢散步。
1: 之前我们的节目也有提到过这个地方，包括今天我们节目里面推荐的西村，都非常的推荐大家去逛一逛呢。
0: 是的，那也要注意的是，北屋韩屋村其实北村韩屋村
1: 是
0: 哈，
1: 的。
0: 是不是所有时段或者所有的地方都可以逛的？特别是到晚上的时候呢，要注意有一些游客不能到的地方，我们是不能去闲逛的。
1: 没错。
0: 那希望在今天节目里带给大家的西村有一种短暂散步的感觉。那最后第一步的最后呢，也送给大家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The Weeknd 的 Die for You。

0: TBS EFM
1: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2: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五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
3: 首尔我来了。
4: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아무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5: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을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4: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지않은형편에달걀프라이하나도나눠먹는동생들을보며미안한마음만커집니다성민이와동생들의건강한내일을위해여러분의마음을전해주세요후원문의1544-9599굿네이버스
1: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2: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1: 欢迎
6: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
2: 嗯，那采薇今天也会从提问环节开始吗
6: 子怡果然太了解我了没错那我就是想先问一下两位主持人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一个问题啊
2: 嗯，
6: 大家会不会喜欢用社交媒体来记录一些重要的事情呢
2: 嗯，社交媒体的话比如说朋友圈什么的吗
1: 嗯，我就特别喜欢用朋友圈来记录一些我感觉当下比较重要的日子或者活动
2: 嗯，我也是
6: 对其实我也是感觉如果遇到重要的事情不发点什么图片文字视频什么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2: 对这个太真实了我每次都是在自己认为比较重要的日子一定要发一条朋友圈记录一下
1: 是的而且感觉现在大家都是这样的就是会希望能够跟朋友一起共享自己的生活
6: 所以我们今天聊的这本书其实就和这个问题有关今天要拯救的是米兰昆德拉的不朽
2: 不朽这个书名字听起来就很哲学感觉是我看到这本书不会翻开的那一类、
1: 而且我感觉很多人应该都听说过这本书但真正读完的人可能并不多
6: 没错士兵说的特别对那看来子怡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受众呢
2: 没错
6: 不朽真的是一本特别容易落灰的书
2: 是啊就是光听名字就能感觉到它其实是一本很难读的书吧
6: 真的很难它可能是米兰昆德拉最哲学化的一本小说很多人翻开之后会有一种感觉他到底在讲什么呀
1: 我感觉很多哲学的小说可能都会给人这种压力
6: 而且他最劝退的地方就在于他不像普通的小说一样有很清晰的故事线人物会突然切换时间也会跳跃不同的故事线会交织在一起
2: 这听起来就像在一边讲故事然后一边思考人生一样
6: 对很多人会觉得他太混乱了然后而且比较晦涩又没有所谓的高潮但我反而觉得这正是他最迷人的地方因为昆德拉本来就不是想给我们讲一个所谓的精彩的故事他更像是在带着我们思考比如说在这本书里他就带我们思考人为什么这么害怕被遗忘我们为什么这么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以及我们到底是为自己活还是在为别人眼里的自己活
1: 很哲学的一个问题
2: 是
1: 那这个主题其实放到我们现代社会上好像更明显一点了
6: 没错尤其是现在在互联网社会社交媒体时代嘛我们每天都在被观看也其实是在观看别人
1: 是的
6: 我甚至觉得不朽这本书如果放到今天的话特别像大家说的人设焦虑
2: 真的就是感觉很多人都在努力的维持一个所谓理想中的自己
6: 对
2: 突然感觉这本书的名字格外的沉重了呢
6: 我觉得它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了就是它在讲一个可能有关于人设焦虑的事情但他没有直接告诉我们答案他是不断把问题抛在我们面前那接下来呢我就想给大家简单讲一下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
1: 哦，我已经迫不及待了终于来到剧情部分
6: 其实不朽里面有很多交织在一起的人物故事线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叫阿涅斯是一位中年女性她非常厌倦现在生活里的社交噪音脸孔她觉得有一种被观看的感觉
2: 就是一种很想消失的感觉吧就听起来像现在的一些社恐 一样。
6: 没错，是跟社恐的朋友们有一点点像啊。但是他妹妹洛拉是一个特别渴望被爱、被关注、被记住的一个人，他希望自己获得一种不朽的形象。阿涅斯呢就跟他刚好相反，他想远离一切跟不朽相关的东西，比如说形象、面孔。他甚至于说他只是想知道丈夫和女儿最近过得怎么样，但是不想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也不想被他们看见，也不想看见他们、这样子。
1: 那听起来这姐妹俩刚好是两种极端。
6: 没错，一个是想逃离世界，一个想被世界看见的两种极端状态。
2: 是。
6: 与此同时呢，小说里还穿插了另外一条故事线，就是歌德和贝蒂娜的故事线。
2: 哦，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是吗？
6: 是的，歌德曼是很有名的德国诗人，而贝蒂娜也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她是一个非常想接近靠近歌德的这样一个人，她一直坚持给歌德写信，但歌德也一直在坚持给他回信，两人的通信坚持了有几十年，后来还变成这个贝蒂娜在社交场的一个谈资。
1: 那这是因为什么呢？为什么歌德会一直给他回信呢？
6: 因为歌德希望通过这样一种看起来很生活化、很亲民的方式展现自己不朽的形象，而贝蒂娜其实只是想通过这个方式来投射自己、宣泄自己，然后并且跟大家说，哎，我在跟歌德写信，
1: 就有一个谈资。
6: 对，是的，
2: 感觉这个角度好可怕，就是现实里可能真的会有人这么想。
6: 没错。那听到这儿，大家可能也会发现啊，每一个故事都跟不朽有关。有人是在追求不朽，有人是在逃离，甚至是反对不朽。所以昆德拉在这本书里其实一直在讲，就是很多人追求爱情、名声、人际关系、形象等等，背后其实真正害怕的是被世界遗忘这件事。
1: 就是有人在追求不被遗忘，而有人却在追求说我可以被遗忘。
6: 对，
1: 那其实我这样听起来，我感觉我两种感受都可以理解。那有时候我们也会累到好像我暂时想要被人遗忘，想要暂时脱离我所有的身份这样的时候。
2: 就包括说像妈妈、妻子啊，或者是女儿这样的身份。
6: 没错，就包括阿涅斯，他就说如果被摄像机记录下来的话，那这个照片它其实是不朽的。他觉得这种感觉特别恐怖，他希望他人生中的每一秒钟都像没有照相机的时代一样，就这样消失在虚无中。所以不朽某种意义上也是别人会怎么看你的一种方式。
2: 一种是太想被记住，然后另一种就是太想消失，
6: 真的就是这样。而且这本小说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高潮嘛，我们一直在经历主角的故事，仅此而已。很多事情或者说情节甚至发生的非常突然，比如说他就突然讲到我们的主角阿涅斯在一次车祸中去世了。
1: 这听起来也太突然了。
6: 对，
1: 甚至感觉有点荒诞。
6: 没错，就是在昆德拉的小说里，世界就是一个没有什么戏剧性意义的世界，命运也不会因为谁是主角而格外照顾谁。
2: 那这种无意义感就是其实也是塑造这个主角的其中一个因素是吗？
6: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小说里，一类人认识到了世界的无意义感，而另一部分人还被命运蒙在鼓里。昆德拉真正想表达的其实不是人生没有意义这件事，而是说我们怎么在这种所谓的无意义里继续生活。
1: 这个问题感很庞大，感觉是没有人能够找到真正的答案，或者是我们应该用一辈子把这个当做我们的人生课题。
6: 没错没错。
2: 而且我就是突然感觉他好像和现在年轻人的焦虑还挺像的，
6: 其实特别一种完美人生焦虑。我有时候就是这样。
1: 是的，
2: 我也是，
6: 总觉得自己应该更好一些，更成功一些，更漂亮一些，更稳定一些，
1: 或者想要给自己塑造一个很完美的人设，想要给自己塑造一个完美的人生道路。
6: 没错没错。但我们很多焦虑其实都来自于别人，别人怎么看我们，别人认为我们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们可能很在意那个不朽的形象。
2: 你这么一说，我就突然能够理解到为什么说读这本书让人会觉得很累了。因为我们在读的时候其实一直都在思考。
1: 我们会共鸣。
6: 没错，并且在思考自己的人生是怎么样的。这也是我想要给大家推荐这本书的理由。而且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过这样一种疑问啊，就是如果我已经在推荐这本书的时候告诉大家可能亮点或者说情节甚至于我的一些观点，那大家会不会没有 必要再去读我推荐的这本书了呢？
1: 我会这么认为，就是听一下，就像那种短视频的那种精简版。
6: 讲书，
1: 对
6: 对
1: 对
6: 对,
1: 对,
6: 对，已经了解了这本书可能大概是什么样子。那我觉得米兰昆德拉在这本书里面告诉了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将自己的小说称作小鹿小说。
1: 嗯，这个名字小鹿小说刚刚有画面感。
6: 对，因为他说小鹿是对空间的尊重，而公鹿是对空间的厌倦。
2: 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采薇给我们展开聊聊。
6: 简单来说，就是现代社会里啊，很多我们修建的公路就是为了让人们更快从一个地点到达另一个地点嘛，就像很多高速公路或者高铁一样。
2: 嗯，
6: 但是小路不一样，在小我们在创造小路的时候，其实就是想要探索小路所在的那个空间。所以他认为他的小说就像对小鹿的探索一样，他的小说是不可以被讲述的。书本身的价值其实是从阅读的过程当中获得的。
1: 你刚刚说到铁路，我感觉有点像是现在还保留着的绿皮火车的那种感觉。
6: 哦，对对对，是有这样的
1: 感觉。就感觉其实除去阅读本身，就是哎，不能说除去阅读本身吧，就是比起知道剧情来说，好像阅读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6: 没错，所以我们虽然跟大家分享一些情节以及观点，但真正的意义不是我们着急的告诉大家一个结尾，也不是大家着急获得一个故事的结局，而是享受这个过程中我们有的一些思考和感受。
2: 嗯，所以这其实也是采薇给我们推荐一些阅读搭配的意义，就是为了能让大家更好的感受这个阅读本身带给大家的感觉。那不如现在就来分享一下今天这本书的黄金搭配吧。
6: 首先我们先来推荐一下音乐搭配吧。我推荐一首陈静飞的《人间指南》。他在歌词里他说啊，时间是海，欲望是船，哪里才是我彼岸。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于不朽的思考吧。也希望对于大家来说，米兰

0: 昆德拉的《不朽》这本书可以变成一本人间指南，帮大家找回方向感。
1: 好的，那我们就先一起来听一下这首陈静飞的《人生指南》吧。

0: 欢迎回到《拯救骆慧的书架》。那这一期，我们和采薇一起跟着米兰昆德拉的思路，讨论一下不朽的命题。那刚才采薇提到了推荐阅读的意义，接下来一起聊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吧。
1: 在正式跟大家聊内容之前啊，想再问一下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过突然想逃离评价的这样一个瞬间？
2: 我真的非常有，我有的时候就是想把所有的消息都关掉，
0: 然后躲去一个没有一个人认识自己的地方。
1: 真的，有时候真的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的主角阿涅斯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很多人会说不朽啊，有一种出走的决心的感觉，然后甚至被一些读者称为女性版的月亮与六便士。
2: 哦，因为他们其实都是在寻找自我，是吗？
1: 对，月亮与六便士里面的主人公画家一直在逃离社会，逃离家庭。也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而阿涅斯也是一样，他想逃离那些身份、关系、评价，躲到一个只有自己和月亮的地方。他想知道，如果没有任何人关注自己的话，那自己还剩一些什么。
0: 天啊，这个问题感觉有点可怕，就抛去了别人的评价，那我到底是谁？
1: 对，而且也特别真实，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2: 是的，
1: 而且我觉得昆德拉很早就看见了一件事，就是很多女性，尤其是像阿涅斯一样的中年女性，都在承受必须成为某种样子的压力。
2: 就比如说你必须要温柔，你必须要顾家，你必须要稳定之类的。
1: 对，没错。所以阿涅斯的出走欲望到今天来看都还是非常超前的，包括前几年在中国受到热议的出走的苏米阿姨，其实本质上也是一样，他们都在问，如果我不再扮演一个不朽的角色，那我还能不能作为我自己存在。
0: 苏米阿姨当时就是因为忍受不了家庭的冷漠，决定出走，开启了自己的旅行生活。那她发在网上的视频呢，就一炮而红。这样看来，感觉不朽其实并不是一本距离我们很遥远的哲学小说了。
1: 没错，因为她讨论的问题其实每天都发生在我们身上，包括我自己读完也会突然发现，原来有一些

0: 些我曾经的小感受、小焦虑、小情绪，背后都对应着一个庞大的主题，就是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生活，怎样对抗不朽。
1: 那采薇，你觉得在这本书的最后，米兰昆德拉有给出这个答案吗？
0: 其实我觉得没有，或者说他不想给，因为在昆德拉看来，人本身就生活在一个充满偶然、荒诞和无意义的世界里。但重要的是，即使是如此，我们还是会去爱、去表达、去生活。
2: 所以我觉得对抗无意义本身其实就是它的意义。
0: 没错，我特别喜欢士兵这个总结啊。所以今天第二个阅读搭配，我觉得这本书适合于任何一个对人生有疑问的时刻，因为在米兰昆德拉的书里，这不是一本所谓的答案之书，翻开就可以找到答案，但他会在故事里引导我们去思考，让我们自己思考出答案。比如说，我到底在追求什么？我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2: 在这种迷茫的时刻，也特别适合读一下这种哲学小说。
0: 对，而且读不朽的时候，特别推荐大家放慢速度，不要急着去理解，甚至是不用逼自己去读懂，因为就像米兰昆德拉说的，他的小说是小路小说，到达本身不重要，寻找到真正的答案也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本身。就像我自己第一次读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没有太读懂，但是我觉得真正重要的感受会在合上书之后慢慢出现。
2: 那在最后，采薇有没有特别想送给听众朋友们的一句话呢？
0: 其实我想说，在现代社会里，我们总觉得自己必须留下一点什么，留下成绩或者留下形象。但不朽会提醒我们，也许人生不一定非要活成被所有人记住的不朽的样子。
1: 没错，就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允许自己就只是普通的活着，就是其实生活本身也非常的重要。
2: 是的。
0: 没错，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真正对抗无意义，但至少我们可以在有限的人生里认真感受一下自己的存在，哪怕只是读了一本书、吹过一阵风、喜欢上一个人、安静的度过某一天，这些瞬间本身就已经足够真实，就是我们生活的意义。
2: 哇，感觉我们今天的对话的这个时刻，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 是的。
0: 对，就比如说，我们可能今天讨论不出什么答案，可能我们也探究不出来《不朽》这本书有什么重大的
2: 是
0: 哲
2: 的，
0: 学意义。
2: 但我们今天的聊天也算是一个小路聊天了。
0: 没
2: 就我们
0: 错。
2: 聊天，我们讨论这个过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1: 没
0: 没
1: 错，
0: 错。
1: 而且刚开始节目，我不是说，哎呀，这本书其实不算是我，就是就完全不是我会翻开的类型嘛。但是，哎，听采薇这么一分享，我有一种想读这本书的冲动
2: 我也
1: 了。
2: 是。
0: 那我真的很开心，也希望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有相同的感受。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可以称得上一个小路节目。
1: 没
2: 是的。
1: 错，那今天这一期拯救落慧的书架也就到这里啦。
2: 那希望大家都能在不朽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我们下周再见，
1: 拜拜。
2: 拜拜。那我们跟采薇先短暂的进行告别，我们下周再见。一首歌曲后，我们马上回来听一下，Sokodomo ZNT Windshow Time 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灰尘木马。

0: 我们今天逛了一下西村，然后呢，又我们的采薇给我们介绍了一本书，叫《不朽》，感觉我们在我们的人生课题当中呢，不朽就是如何探讨自己是不是需要被别人看见，或者说我们是否需要活在别人的目光当中，
1: 是
0: 这一直
1: 的，
0: 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
1: 没错，大家可能会因为不符合别人目标当中的自己而感到焦虑，但是我想说，大家完全可以放松的、大胆的做自己，就像《不朽》里给我们提醒的一样说，也许人生不一定非要活成被所有人记住的那种不朽的样子，完全可以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0: 没错，那就是说自己要爱好自
1: 是
0: 己。
1: 的。
0: 那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Christopher 和 Cenha 的《When I Get Old》。那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
0: 明
1: 天
0: 天
1: 见。
0: 见。

0: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 90% 到 100% 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妈妈，我想去游泳。
3: 哎，等等，刚吃了饭，不能马上游泳，得消化一下呀。
2: 妈妈，现在可以去游泳吗？
3: 来，先跟我做一下准备活动。
2: 1、2、3、4。
3: 小心，不要去深水区游泳，也不要在水里打闹。还有，游累了就赶紧起来，不要在水里待久了。遇到紧急情况，要及时喊救命，妈妈也会在旁边看着你的。
2: 我都长大了，妈妈不用担心。
3: 知道你懂事啦。哎，再等一下，涂点防晒霜再去，小心晒脱皮哦。
2: 好的，那我去凉爽一下喽。
3: 乖孩子，水虽然好玩，但是安全第一哦。

0: 谈过往之古论当下之今，马上请出栏目嘉宾，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孙教授您好。大家好。咱们今天说点什么话题呢？跟我们现在就是关系密切的一个话题。大家要谈什么呢？
1: 现代社会，比如说我们这个茶余饭后的时候，一起聊天的时候，经常会谈到这个问题，就是理财。其实茶余饭后谈谈钱，
0: 对对，就是的，比如说现代人这理财，比如说比较流行的，比如说炒股啦，或者是买房，购置这个房地产，是不是？其实这个房地产这个问题，是不是啊，它就是作为一种投资的手段了，就是啊，这就是现实，是不是？其实这种理财的这种观念，并不是我们现代人才有的，古代人怎么理财啊？
1: 是的，所以今天就跟大家来讲一下，其实这个理财其实说白了就是对财富的一种追求，一种向往，是不是？其实古代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这是很难追究的，人的本性呢，
0: 不是古代人特别是儒家社会不是讲究那个君子这个什么样要清高嘛，你要是讲到这个儒学，那可能就是主要还是现在在朝鲜时代，就是朝鲜时代其实在韩国历史来讲，

其实这种作为这种比如说这个安贫乐业的这种哈思想啊，其实在朝鲜时代，在朝鲜时代还主要是在集中在征户期的时候，就是这种理学观念。

0: 普遍的方法，其实在那个之前就已经是有了，因为是农业社会嘛，我们知道是农耕社会啊，就是农耕社会的一个主要的人们就是必须的一个啊，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作为食粮的这种米的这种存在，
1: 大米，
0: 对对啊，这个大米呢，它就作为一种这个懒财
1: 富嘛，
0: 对，懒作为一种财富，它是一种懒财，就让你的财富升值的一种手段啊，它投资在这个大米上。啊，所以呢，这是很容易理解的这种方式啊。但是呢，在朝鲜时代，它也是比较独特的啊。因为当时的时候，其实朝鲜这个中后期，其实后期它是发行了这种铜钱，但是它还是没有完全普及，它这种实物经济还是维持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呢，它把这个投资不是投资在这个货币上，它投资在货币的一种代行物上，就是这个大米上。所以它这个在朝鲜时代的时候哈，它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是以这个大米它作为一种本钱啊，它就是用这个大米，它就借出去，借出之后它在还的时候收的时候它加利息，这不是一种投资这种理财的方式吗？是不是啊？所以在朝鲜时代的时候，像一些百姓就是种地的一些农民他们这作为一种身份阶层当中是平民，是不是？他生活是很艰苦的每到这春天他要种地的时候，甚至有的就是没有种子去种，那怎么办呢？他要借，是不是？借了之后呢，他是要还的啊，这种方式呢，就是在朝鲜时代被称为什么呢？要称为涨利的一种方式，被称为涨利。你借出米之后再还的时候就多收，不就涨利了吗？这种方式它就是一种这个朝鲜的普遍一种就是理财这种方式但是它跟现在呢，就是在规定上，就是比如说你上银行去借款的时候，就是贷款的时候，规定你多少
1: 利
0: 息，是不是就这种是一种规定，就是比较合理的，是不是？但是在朝鲜时代的时候呢，就是不是那么太合理的它当时平均的利息呢超过50%。用这种简单的说明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借了两袋米，然后你还的时候要还三袋
1: 或以上。
0: 对，是这种方式，还比较多，是不是？这利息非常高的。这是这个朝鲜时代普遍出现的一种情况在这个朝鲜后期，就是当时就是流通了一种这个货币叫长平通宝。就是铜钱它铜钱这个流通之后呢，这种涨利这种方式呢，曾经就是出现，就是逐渐消失了，
1: 就被替代了。
0: 是的那在那个之前呢，一般两半人都是采取这种方式进行这个理财的。所以呢，这是他们能够使自己财富增值一种很重要的方式，是不是？所以呢，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他就想保护这种就涨利形态这种理财方式。就是除了一般的就是具有这种这个本钱的大米的一些比较富有的人物之外，其实当官的也是一样，比如说还有的，比如说一国之君，他当时就是也出现过，就是利用这种方式增加国家财富的这种，比如说国家就采取说是表面上是救济百姓的这种方式，是啥就是春天的是这个春穷时期，然后就是用这种救济的方式
1: 发放，
0: 是的但秋收的时候他会收回来，他收也是收利息，表面是救济，实际上呢就是一种变形式的这种理财的方式，
1: 发的国债吧，
0: 的确是的，所以从这个更这个广阔的这种意义来讲这种理财。就是朝鲜时代就是以这种方式出现的。
1: 真是权力游戏啊。
0: 是的是的的确是的。所以这是我们讲这个是一个通过实物的进行这个理财方式。其实还有一种方式。
1: 什么呢？
0: 就朝鲜时代的时候就是两班社会嘛。两班社会他的一个有官职，他还有土地。然后为他土地耕作的还有奴婢。这是土地是在增值一种方式。然后他就是用个他的这种资本，然后他继续买更多地，是不是？然后在地上他买地之后，地上的会富有一些这个跟着一些这个奴婢，是不是？
1: 咱们叫家里的像什么佃农？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佃农是一种，还有就是他作为财产，他拥有的这种奴婢有
1: 农奴吗？
0: 他不是说也可以是农奴一种吧？就是为他服务的这种奴婢，属于朝鲜时代身份制度当中是最底层的，被称为贱民嘛。他跟农民呢，他还是不是一个身份。所以呢，这土地。

0: 也好，这个奴婢也好，哈，又是他一个财富。
1: 嗯，
0: 然后呢，通过这种啊，这个土地还有这个奴婢，他还能增值，这是在朝鲜时代特有的一种方式，就是因为身份制度在朝鲜代是存在的，所以出现这种就是啊，他这种理财的方式。
1: 嗯
0: 嗯嗯。
1: 那哎，那时候就是像有人有米是吧，
0: 嗯？
1: 这样的方式，
0: 对。
1: 哎，那我们就像他们这些方式，后来都是通过哪些方式就了解到了他们有这样？他是有一些什么作品啊什么的东西留下来吗？
0: 其实像我们现在社会就理财有很多这个畅销书，是不是？
1: 对呀，
0: 啊。嗯，其实，在朝鲜时代呢，不能是普遍的，就是因为朝鲜时代它重农抑商，是不是？
1: 嗯，
0: 它不是啊，就是。那么明明胆胆的，就是哈，
1: 明目张胆，
0: 明目张胆的，他不是明目张胆的来，就是哈，鼓励你说是啊，去理财，去增加财产啊。但是有一本书它是存在的啊，这本书呢现在很有名的啊，这本书呢叫做什么呢？叫做《海东货值传》。
1: 嗯
0: 啊，那这个哈，其实这个海东呢指的就是当时呢用"海东"这词，通常指这个韩半岛啊。啊，然后这个货值呢指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啊这个理财这个意思。
1: 嗯
0: 啊，这本书呢就是被推测说是在1740年这个年代左右的时候这个哈，刊行著作的。
1: 嗯，
0: 但是这本书呢一直以来以为是失传的。
1: 嗯
0: 啊，为什么知道这个书的名字有是知道，因为很多这个文集里边都提到过，提到过说有这种书，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没人看到过这本书。
1: 嗯，
0: 但是就是哈，最近也没几年哈，就是有一位学者啊，叫做安代惠，就是安代惠吧，啊，就是音译啊。
1: 嗯，
0: 这个学者哈，他就是获得了这个书籍的副本，
1: 嗯，
0: 然后对这个副本进行了各种研究，
1: 嗯，
0: 然后呢，把他这个内容还性质啊，研究的这个结果公诸于世啊，然后大家就逐渐知道它存在。那最近就是2019年的时候，他把这个原来这个书都是用韩文写的哈，
1: 嗯，
0: 就是汉文写的，文言文的汉文写的，
1: 嗯，
0: 然后把它翻译成现代人就是很容易能看懂这种韩文，
1: 嗯，
0: 然后就是出版，就现在呢很容易就能看到这个书里边这个内容。
1: 嗯，
0: 啊，这本书呢被称为是啊这个朝鲜时代唯一的一个理财专著。
1: 嗯嗯
0: 啊，所以他现在呢非常受瞩目的一本书啊。
1: 嗯，是。
0: 嗯，他这个书的作者呢就是哈，啊，朝鲜后期的一个叫李在云的一个人物。
1: 嗯
0: 啊，这个
1: 李
0: 姓李啊，他是这个哈，当时这个朝鲜时代的王室就是李氏。
1: 对啊，大姓。
0: 对啊，其实他这个哈，他这个出身呢其实也是两班社会，
1: 嗯，
0: 两班家庭。嗯，但两班家庭是两班家庭哈，但是问题是啊，他的出身他是一个庶子身份，
1: 嗯，
0: 庶子身份是嫡庶制度存在一个时代，
1: 嗯，
0: 对，他是一个庶子，所以他个人的生活呢，就是不是说那么太幸福的啊，
1: 嗯，
0: 据这个研究说是他这个家门呢，就是有一个重视经济的一个传统，
1: 嗯
0: 啊，他就是虽然是庶子出身，但是他还是受这个家风的影响比较大。
1: 嗯，是的，没错，这一般所有这些有作品的人，他们都是经历过苦难啊，所以苦难有的时候确实是能磨练人哈，
0: 是的，
1: 不是绝对的。
0: 嗯，
1: 送上这首歌吧，林宥嘉的《看见什么吃什么》。

0: 那在这本书当中就主要描述了哪些内容呢？
1: 他这个内容主要的一个宗旨就是什么，他是一个朝鲜后期的一个人物，就是这个英祖政祖这个时期的，其实当时朝鲜时代处于什么呢，就是生活比较困难的一个时期，他就是想通过什么呢，要摆脱这种贫困的这种现象，他主张就什么呢，要利用各种方式，要理会理财，要使自己摆脱贫穷，所以他是鼓励什么呢，商业活动，因为朝鲜呢一直以朝鲜时代一直以来就是重农抑商嘛， 他就是通过这种著作举出了这种各种例子，当时就是他举出了一个九个富翁发家致富的这种例子，就像一个巨商列传一样的，他想通过这种方式对当时朝鲜社会进行一个正式的挑战。其实在朝鲜后期的时候，这种现象是已经很频繁出现的，就是庶子出身的一些人物知识人，
0: 然后对社会不满，通过小说或者作品各方式来批判社会，他就是其中的一环，他是自己摆脱贫穷的这种致富的这种思想，这是他这个书中他倡导的一个方法，方面的。
1: 是，哎，他就是，哎，我总觉得在古代这些知识分子他们不都视金钱为粪土吗？然后突然就说他们非常重视经济纪律的，哎，挺神奇的一件事，他怎么看财富呢？<笑>
0: 的确是的，他觉得他就是对人的本性他有一个比较透彻的认识，就是其实当时这个心理学这个一般的一些个儒学家有很多虚伪的一面，他就给财富定义就什么呢，他就把这个财富比喻成说是人人都喜欢那种美食一样的东西，每个人都去想要追求的，而且通过各种这个努力呢可以追求这种利润，所以他就觉得这个财富呢就是人们
1: 固有的这种欲望是不可阻挡的，它是他给这个财富下了一个很简明的、很容易易懂的一个概念，一个定义。
0: 我想起来以前有句话叫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1: 确实的，这是本性，你不管怎么包装也是，它本性不变的。
0: 是，哎，那他在古代的时候那么多年前，几百年前有没有总结出来什么理财的秘诀之类的？
1: 他就通过这个书，他就是还真有啊，对，的确是，所以他把它称为是理财专著嘛，是不是？他告诉人这个秘诀是不是？咱们学习一下，的确是，他呢，他是主张什么？他说第一呢，你要是想发财的话，就是要懂得这个，就是使你的财产就是增值的这种方法，就是主张你要学习，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要节俭。 要节俭，要有这种节约的这种好的这个生活习惯。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他主张什么夫妻要和心，就现在也是一样，的确是现在也是一样的，夫妻要是不和的话，我想炒股不行，我怕是不是，怕这个亏本是不是，不让
0: 你投资的话，就现在这个理财它也不是那么能顺利的，是吧？
1: 你管不住，私房钱也会干的，的确是的。那夫妻会吵架，是不是？所以他主张的夫妻呢一定要和心，还有就是什么呢，一当时这是身份制社会嘛，就是他下边会有为他这个就是干活的一些下人，是不是？
0: 就是不是得会用人呢？
1: 的确是的，其实现在是这样，是不是？你要会用人，要相信人，所以要是因财而用人，是不是？就是 你要观察你下边这些个助手，是不是有没有什么才能，然后你发现他有才能的话，你就是大胆的去用他，然后呢这个人就是比如说就是他这个书里边就举了各种例子，他的例子当中就有是利用仆人，然后培养这个仆人，然后这仆人呢他就是学会做生意，然后仆人呢他也是出人头地，然后呢也为他这个主人 就是增加财富的一种例子，他有所介绍的。还有他强调一个很重要一点，现在也是通用的，就是什么呢，他就主张着信用是非常重要的。他说信用就是赚钱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你这积累的信用之后，你这个赚钱的这基础的这种构造才能搭建起来。所以呢，他 在这本书当中他提出这种理财秘诀，其实在现在社会来讲它还是有用，还是有效的，我觉得是。
0: 听完就觉得这些道理我们好像在现代也是听过的哈。
1: 是的，是的。
0: 但是他这书一出来，这不得被人说大逆不道吗？
1: 但是他是有一些就是指责的，是不是啊？但是呢，在当时朝鲜后期的时候，哈，对这个传统这种重农抑商的这种传统思想，就是他进行批判的，也是成风的。比如说有一些史学家已经著作了一些，比如说关于这种就是批判传统儒学的这种书，这种书的著作。所以总之当时的这种
2: 氛围是这样的，但他这个书呢一出是还是很惊人的啊，因为他里边呢就是刚才也一直介绍，他提出这种思想也很多就是对传统的这种理念的挑战，的确是的。他这个提出了很多可以借鉴的这个好的这个看法，但是很遗憾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真正需要积累财富的就是摆脱这种贫困的是一般老百姓，是不是？但一般老百姓的很多他不识字，而且也不适用吧，是没本钱呢，的确是的。所以呢结果他就是他这种方式并没有普及，但是他有创新的这种意义是存在的。
1: 这是对这本书就是备受关注，这本书备受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什么创新呢？创新就是在那种困难的这种，就是传统思想所这个约束的时代里，他提出这种对传统思想挑战的这种方法，是不是？就是主张愿意为传统的儒学他主张什么清贫乐富的是这种，把这个贫穷作为一种美德，但是他对他进行了挑战，是不是？人人都要有这种摆脱贫困的这种方法。以前不是韩国不是有那个故事吗？都是不丰富，对对对，是的。就是会经营的，是是，还有不会经营的。其实他这本书里边他也批判有这种意识在里边，就是你要是不会经营的，是不是这样的人呢，他在书面就是把这个人分成几等的，比如说你这像这种就是不会经营的人，最后会过什么样的生活，过乞丐一样的生活。你会经营的人呢，会这个省吃俭用的，或者是吃苦耐劳的人，这样的人生活才会过得很好。
2: 他就只说赚钱，就没说点怎么花钱嘛。那为富不仁的也太多了。
1: 没有，他当然他这书里边还有重要的思想，就是什么呢？一个是你要会赚钱，再一个你要花钱，花钱怎么花呢？你就是要会救济一些这贫困的这种老百姓，其实现在也是一样的。这很
2: 前沿了。
1: 对，的确是的。就是他这书是内容真的很宝贵的。
2: 是，听听这么说我都想去拜读一下了。送上这首歌吧，伊森万带来的《图内信》，我们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今天咱们提到了朝鲜时代他们这个理财哈，然后还提到了一个人物啊，李在云，提到他的一部作品《海东货值传》。
2: 是的，是的。
1: 那而且我们也提到了说，在这本书当中，他提到了一些什么理财的理念啊等等。
2: 是的，
1: 哎，不知道这本书是不是也勾起了士大夫们就两班他们对于理财的认知的改变呢？
2: 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啊，但是研究呢还没有说是这个阐明说它有什么固定的影响啊。总之呢，就是一般士大夫啊，他是啊，虽然这种传统的观念重农抑商就是他们定出来的，
1: 对
2: 啊，但是呢，他们实际生活当中呢，他要不爱财，他要不会理财的话，他怎么能这个养活那么一大家人？是不是？
1: 你看古代那些两班的家庭里边，你说单靠吃皇粮的话，一年的俸禄就那么多，
2: 不可能。
1: 完了之后也还要养活一大家子的人，上有老下有小，
2: 是的，是的，
1: 多清贫呢。
2: 的确是，
1: 你看影视作品当中，他们这个什么呀，整个衣食住行啊，品格啊，都相当的高。
2: 是的，
1: 这那得理财哈。
2: 是的，他是会理，他也要求理财，但是他有一个原则。他原则就是什么呢？他是不是一味的去追求财富，不是无止境的，他要求一个适度。
1: 哎，是不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2: 是的，确就是这句话提起的，就是在朝鲜时代呢，他也是适用的啊。所以哈，其实这些人呢，就是他在传统的这种道德观念这允许的范围之内，他也是这个有这种追求利润的这种思想，也是潜在的。比如说的就是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在朝鲜中期的时候，著名的这个理学大家我们都知道，退西是吧，李晃就是钱上这个纸币上有出现这个人物他呢就是曾经在这个家书临夏笔记当中，他就说到，说是经营生产这种工作就是各种就是经营生产，这就是这种就是会经营的这种这个工作人人都应该做。就是他主张什么呢如果完全忘记了高尚的这种格调，就是要有品位，是不是要是只专注于这种经营的话他所谓的经营呢，其实就是追求利润的另一种表现方法，就是被称为经营他就主张呢，就是如果要是没有节度的话那就会成为什么乡里的俗人那就是会出现了跟他两班士大夫不符的这种形象所以他主张着一面呢要追求利益要维持生活，是不是？还有另一方面呢，要保持一个度要有一个格调不要失品位就是他给这个他家人他子女教育的时候，他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还有比如说都是有名的人物再跟大家讲，比如说这个茶山丁若雍，大家都听过吧是不是？这丁若雍呢，他在流放地的时候，他也给子女曾经写过信他在信中他就是曾经写过什么呢，要通过种这个桑树来维持生计这种内容，他就劝告家人，是不是因为他要维持家里边的生活因为他流配了说家里边呢要有谁来维持，他子女要维持家里边的生活，所以他就是主张让子女种这个桑树这是很重要一个内容。通过这种方式就是我们会发现朝鲜时代呢，就是有很多这个士大夫两班士大夫他通过这个种桑树养蚕的方式来增值，就是这时候他理财的一种方式。
1: 这怎么
2: 很独特这种方式？
1: 这个方式是从哪儿来的？
2: 有很多人主张说是这是从这个诸葛孔明他在隐居时候就栽植这个桑树，是的，从这个典故当中受到的这种启发然后说是在朝鲜进行这个广泛的这种传播。
1: 源头确实够早的，
2: 的确是
1: 够远的
2: 然后他这个刚才讲就朝鲜时代就是好像比较流行通过种树种桑树就养蚕进行这个理财这种方式为什么那样的就是他们觉得这种种蚕这种不是种桑树养蚕然后增值方式呢它是不失这个儒士品位的一种理财方式所以比较广泛的被应用的 但是除了这种哈、啊，就是比较流行的养蚕这种方式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的方式，
1: 嗯、
2: 就是，比如说这个丁若英曾经他就是讲授过什么呢？就是关于什么种植蔬菜啦，或者是什么摘青葵，或者养鸡，等各种方法啊，就是因为这个哈、啊，他主张就是通过这种农业方式。来啊、这个增加财富的这种哈、啊、主张，这是他的一个特征，啊、其实他这种哈、啊、这个主张，比如说现在我们讲理财这个主题的时候，把它看成是用理财的方式啊，其实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讲，它就是朝鲜后期的一个实学家的一个很普遍的一种主张。实学家他主张就是什么呢？啊，因为当时国家比较穷，是不是？
1: 嗯、
2: 要复国，是不是？
1: 嗯
2: 啊，那通过的方式，他主张就是通过这种农业的方式。
1: 嗯
2: 啊，这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啊。
1: 农业救国。
2: 是的，是的，嗯。
1: 像这种方法，就是我们以前总觉得这些儒生都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
2: 嗯，
1: 然后这样的方式的话，突然一下觉得他们好像有了一些人间的烟火气哈。
2: 是的，这后期的时候出现一个啊，就是很积极的一个肯定的一个变化。嗯，
1: 对，没错。
2: 嗯，
1: 哎，那他说这个养蚕、
2: 嗯，
1: 种桑树是有品格的。
2: 是的，是的。
1: 但是对有些人来讲，他觉得这个品格可能重要，但对可能更多人来讲，这跟这品格比起来，我是不是得先吃上饭呀？
2: 的确是的，是的、哦、啊，是的，这是也是哈、啊、另外的一种啊，就这个表现啊。
1: 嗯，
2: 其实这个当时我们讲这个士大夫们哈、啊，就是比较重视这个哈、啊、品格啊之外的有一些人，就是一般的一些书生啊、
1: 嗯，
2: 就是他的所处的环境是有些不一样的啊。
1: 嗯、
2: 比如说也有反面的例子哈、啊
1: 嗯，
2: 比如说就是哈、啊，就是书上有记载，说是有一位书生哈、啊，他就是啊，他就后悔自己在家中是毫无能力的啊，过多的就是这个哈、啊、养蚕啊这种啊这个方式，
1: 就超出自己能够承受
2: 的
1: 量了。
2: 是的，就是其实这一般士大夫，刚才我就强调，他这种叫适度，是不是？
1: 什么叫适度？
2: 适度
1: 这个词太难了。
2: 他有一个还具体的这个哈、啊，是的，他有一个具体的这种哈、啊、这个原则，比如说他主张什么呢？他就主张说是，儒生他要过一年的话，只要一百串的这个哈、啊、铜钱就足够了，所以他就主张什么呢？你通过理财，他有个限度，就是什么呢？不要超过100串的铜钱。他把它作为一个标准是这样的啊。但是刚才我们讲这反面例子就是什么呢？他没有把这个哈、啊、标准啊，他是没有遵循这个标准哈、啊。然后呢，他一心的就是想要赚更多的钱，然后把他的这个所有的能力都倾注在这个养蚕上，包括他这个所有的奴婢们也都专心养蚕。结果呢，他就是误了他的本业。
1: 嗯
2: 啊，比如说他有自己的这个农地可以去耕种的，
1: 嗯，
2: 但是他把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养蚕上，这个农地他就是过了这种播种时期。然后就成了荒地，这是当时社会来讲，它是一个会受讽刺的一个反面例子的，所以呢，就是太贪婪了，把应该做的没有做好啊，这是一个反面的例子，
1: 确实是，还有什么其他故事吗？
2: 刚才我们主要是讲了这个第一部理财书啊，《海东货殖传》啊。其实除了这本书之外呢，就是在朝鲜中期呢，有一个两班叫吴锡文，他写的一个啊，《索尾录》，还有这样的一个书啊。它里边呢也有很多关于这个理财的故事啊。
1: 嗯，
2: 他这个书呢，就是16世纪这个时期哈、啊，就是这个吴锡文这个人物，他在这个壬辰倭乱这个时期前后的时候，他在这个全罗道、中清道还有江原道各地，他就是避难的时候，他写的一个日记。然后他是日记里边呢，就是记录了哈、啊、他所经历的这种啊这个日常生活，还有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啊，就是很多的这些啊这个信息，他就是啊收集在里边。然后现在成为可以研究朝鲜中后期的经济史、生活史各方的一个很宝贵的一个资料。它当中呢，就是哈、啊、包含了什么？包括从这养蚕到养蜂等各种，就是这个儒生们啊，他就是进行各种理财活动的这种啊故事在里边啊，所以他这个啊也是啊作为一种理财专著啊，大家呢也可以去了解一下。比如说它内容呢很具体的。他就是教你这个理财的具体的步骤方法，都里面写的很详细、
1: 哦，是吧？手把手教你理财是这意思吗？
2: 比如说他就是哈、啊，里边记录说是通过什么样的过程来栽培这个，这个蜂蜜，然后呢卖给谁，然后呢交易价格是多少等等，非常
1: 就是怎么养蜂，
2: 对对对，这样的你看到。 看到他书之后，他可以按着他这种做法，可以啊，就是试一下自己可以去理财。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故事哈，它里边就是狩猎的多篇，就什么呢？用这个鹰，就是狩猎的鹰啊，他苏里那个，对，他就是通过投资，投在什么呢？投在这个鹰上，然后用鹰来狩猎，然后他把这狩猎再卖出去。哦，
1: 这增加它是财富一种方式，这也很独特的一种方式。
2: 确实，它这还真是挺适合这些理财小白的，
1: 算是那个时代的理财入门了哈。是的，是的，是的。来，我们送上这首歌吧，Blue Eyed Girls 带来的《Ojoda》。

0: 那个时代的人他们投资的领域哈确实跟我们今天有很大的不同。是的是的，因为他当时有各种这个食物可以作为他这个投资的这种对象哈，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各种，就从米开始哈，包括这个鹰都包括在里边。其实还有一种就是棉花，棉花也是一个投资的一个很重要一个对象。棉花，对，就是刚才我们讲这有一个李晃这个人物是不是就是退西李晃，他就是对这个棉花种植 就十分关心啊，为什么就是这个在这个古代的时候，就比如说这个朝鲜时代的时候，就是棉花的这个制作出来之后有棉布吗？它的棉布呢，一个是就是日常的这个穿衣是作为这个布料的一种材料，另外它还起到了这个货币的作用，就是因为它珍贵，它有那么高的价值，所以它也起到了货币的作用。他就是在给他的儿子的信当中，他就是 包含了就是告诉他的儿子种植棉花的技术，根据什么气候调节这个棉花种植日期等等，就是介绍的比较详细。然后就是可以推测出来，就是通过这个种植棉花，然后进行理财的这种方式，其实在朝鲜时代呢也是比较流行的。除了这推西李晃之外呢，其他的 有一些士大夫也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加他这个财富。所以通过就是刚才讲各种例子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什么呢，就是朝鲜时代这些士大夫们哈，他在这个社会品味还有现实问题当中呢，他就是不进行不断的思考，他就是用一种符合他的这种品味品德的这种方式，他也不放弃就是致富的这个目标。 两手他都抓，是不是？就是当时这个士大夫还比较贤明的，是不是？另一方面就是这些这个书生就士大夫在朝鲜社会属于这种贵族阶层，是不是？他们作为这种贵族阶层啊，他呢还拥有这个土地，然后还有一些奴婢。刚才以前也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讲过，其实在朝鲜时代一直以来这土地还有这奴婢都是他的财产。 那他在理财的时候就把这土地和财产他这个奴婢作为什么，作为本钱。就是关于这个利用土地还有奴婢进行升值的有很多例子，就是在这个分财季或者是秋收季这样的书籍当中都可以确认得到。从朝鲜建国之后，他实行了这种科田法，这种土地法，然后他通过这个进行土地来增加财产， 并且将这个开发土地的这奴婢也作为这种家庭经营的一种核心的资产。所以就是为了确保更多的奴婢，那就是他的资产，他的资本呢，然后他采取各种方式来兼并土地，因为土地呢他会附属了一些奴婢，他拼命的兼并土地，但是这个理财的欲望也造成了一些恶果，就是兼并土地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1: 这是提倡的是你要有度，是不是？这是理论上的，现实当中呢，过度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0: 对，
1: 人的欲望是很难遏制的，特别是对于这些金钱经济方面的。
0: 是的，是的。
1: 是啊，那像我们经常说这要取之有道，取之有道，这大体上从他们这领域来看，从一些典范人物他们的行为来看，大体上来讲还是
0: 其实还是算有道，还算是有道，但是在一般的除了这些典范的人物之外，其实在这朝鲜后期的时候，比如说有很多这个野谈或者野史当中记录来看的话，它就是这种现象已经是非常就是多样的了，就是并不是说都是这个守着你这个士大夫规定的这个有度的一个原则，
1: 就好像我们是的，一个事物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总会出现各种
0: 各种各样的异变，是吗？的确是的，其实这种要增富，就是理财呢，其实就是在我刚才讲说有一些野史野谈当中是有记录的，是不是？这些记录的内容，你看他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除了两班士大夫之外，你中人阶层、良民，甚至贱民，他也参与这种就是制裁理财的制产的这种行为。但是 但是呢，就是大部分还是属于这个两班士大夫。但是会发现什么呢？就是他这个理财的方法呢，就是有很多就是 不择手段的，
1: 嗯
0: 啊，有的现在这个角度来讲，有的呢已经是触犯了法律的一些行为，
1: 嗯，
0: 有这样的啊，比如说就是有一专门研究这是关于野谈或者野史当中的关于这个理财的一些故事啊，
1: 嗯，
0: 这有一些这专门的研究的一些人员啊，根据他们的研究呢，就是关于这个啊，就是理财的啊这种故事，说是在这个野史当中就有150多种。他根据这些故事啊，就是进行整理啊，就是就是得出一些这个哈、啊、规律啊。当然我们是的啊，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哈、啊，介绍一个事例啊，比如说就是有一个安东的啊，这个叫做都书园的啊一个官职啊，这个名字呢，我们啊这个是没有说是具体的记载，就是一个叫一个哈、啊、这个都书园的啊。他这个读书员，他原先是一个科举考试一个生员，
1: 嗯
0: 啊，他知道自己的朋友要去这个安东担任一个府司之后，他去找朋友，就拜托朋友说你要赴任之后给我一个官职，他就是提前就已经调查好了，他要一个什么官职，就叫做读书员这个官职。
1: 读书员干什么的？
0: 他就什么就是节税记账的，
1: 哦，
0: 他是一个书生嘛，他是一个收税然后记账的这个官职，而且他这个官职的这个哈收入比较高，不错的，他觉得他就通过这个朋友拜托一下的话、啊就可以啊，就找一个靠山，然后
1: 算是地方上的税务担当、
0: 嗯、是的是的，就是这个官职啊、
1: 嗯、
0: 啊，他找这个朋友，但是他的朋友呢就是哈、啊、
1: 肯定会拒绝他吧，
0: 啊，他拒绝他，但是他是法律上规定什么、这个地方官要地方人出身才能被任用的，
1: 嗯，
0: 因为他不是那个地方人嘛，
1: 嗯，
0: 他知道这个哈、啊、法律规定之后，他在他朋友赴任之前，他先到了地方，
1: 哦，
0: 先到地方之后跟地方的一些啊这个有名人士哈，然后混熟了、
1: 嗯、
0: 混熟了之后就好像他是地方那个地方出身的人一样的、
1: 嗯、
0: 然后他朋友去赴任之后一看他朋友已经在了，
1: 然后一看，哎，你
0: 没法拒绝，
1: 这些人还混得都挺熟的，
0: 是的，
1: 说不定还需要靠这人去打开局面呢，
0: 的确是的，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就是让他担任这个官职、
1: 嗯、
0: 啊，他就利用这个官职，然后除了他这个哈、啊、这个工资之外，他还哎通过他其他方式啊积累一些财富，
1: 哦，
0: 然后他这个朋友任期结束之后，他先逃走了。
1: 哦，
0: 逃走之后呢，他利用他这个哈、啊、赚那些钱，然后又买地，又买房，啊，然后呢，他增值了，这是熟了什么什么、
1: 嗯，
0: 就是一种现代意义这种理财这种方式、
1: 嗯。
0: 然后呢，他又参加科举考试，然后又中榜了，
1: 这名利双收啊，
0: 的确是的啊、嗯。所以他这例子里边就是哈，哎、有这样的哈具体的事例哈，就是总之他的目标什么呢？啊，他是增值、
1: 嗯，
0: 他是理财成功了，
1: 嗯，
0: 但是从现在的意义来讲，他是犯法的呀，
1: 对呀、啊，
0: 他不择手段的一种方式，
1: 没走正道啊，
0: 是的，是的。
1: 首先担任这个官位，
0: 嗯，
1: 他首先身份就不符啊，
0: 是的，是的，的确是的。
1: 然后
0: 这种欺骗方式，
1: 嗯，他还上任了之后还大量的敛财，
0: 是的，
1: 嗯，哎。这除了这个故事之外，哎，其实还记录的有很多哈。
0: 是的，有很多的、
1: 嗯、
0: 啊，就是，再举个例子吧，
1: 嗯
0: 啊，比如说有一个姓许的一个两班哈、啊，他这人很诚实的，
1: 嗯
0: 啊，但是问题他很穷，
1: 嗯
0: 啊，他就达到什么样的这个程度？他就是辗转于亲戚家里面，就是、
1: 嗯、
0: 啊讨饭谋生的这种方。他是两班出身，
1: 嗯
0: 啊，然后呢，他就是啊，下边有三个儿子，然后他那。哎，离世比较早，然后剩下这个三个儿子、
1: 嗯、
0: 那就是三兄弟，他是三兄弟当中有个老二呢，他就发誓说10年之内我要达到多到的目标，他赚了多少钱，他树立一个目标、
1: 嗯、
0: 然后同时呢他要求他哥哥和弟弟说你们呢就是啊、就是专心要啊、准备这个科举考试啊，要正榜，为这个他们这个家门光宗耀祖哈、
1: 嗯，
0: 这目标定的哈、啊、比较大，是不是、
1: 嗯？
0: 然后他就定了目标之后呢，他真付诸实践了、
1: 嗯，
0: 那就是理财，他要赚钱嘛，
1: 成功了吗？
0: 他是成功的一个事例，他
1: 就什么但是呢？有但是吗？
0: 他这没有太大的转折，总之呢，他后来呢，他是有一定的启发的，比如说他成功的方式就是什么呢？他把首饰结婚的首饰卖掉之后、
1: 嗯，
0: 他跟他妻子啊带着一个。仆人他就什么呢、
1: 嗯、
0: 啊就是啊把那个卖掉的钱做本钱，他买棉花、
1: 嗯、
0: 然后纺织、
1: 嗯、
0: 然后呢他以粥为生，都不吃米饭，他织粥、
1: 嗯、
0: 然后呢早期达成目标，
1: 嗯
0: 啊达成目标之后呢，他两个兄弟来找他的时候，
1: 嗯
0: 啊他生活比较好的时候啊，这个他这个哈、啊、妻子就是拿这个米饭来待客嘛、
1: 嗯嗯、
0: 然后呢他比较生气，
1: 然后呢把这米饭拿走之后还是用粥来待客啊，这种啊这个节俭的这种啊事例哈。但后来呢他也准备五颗的这种科技考试，太重磅了，但是他在赴任之前妻子去世了啊，后来呢他觉得他因为有妻子他能达到这一步，然后他后来没赴任。这也算是一个令人唏嘘的故事了。是的是的，让人感动的也算是，这就结尾的部分。来，非常感谢今天老师带来的这一期啊，期待下期再见。
2: 好的，再见。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3: AI와 IBK 기업은행이 만나면 당신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篇。您担心孩子在语言、认知等方面发育迟缓吗？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为了早期发现儿童发育迟缓，提供从免费发育检查到深入咨询、治疗协调等一站式服务，支援对象是18至30个月的婴幼儿童，无论是托儿所在籍儿童还是家庭抚养儿童都可以得到支援。根据年龄段，有小儿精神科、幼儿发育迟缓心理治疗相关专家

0: 等组成的首尔儿童发育顾问团会安排不同检查方式，根据检查结果分为正常组、警戒组、危险组，提供更专业的支援。如果父母同意，还将每个孩子的发育检查结果提供给托儿所。更多内容请拨打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电话02-3280-6311，或登录首尔市保育门户网站进行了解。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嘘，你们这里是？你好，这里是一起开麦班。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班。

嗨，听友们，我是你的 bartender 端端，来靠近我的 bar， 听听看，第一个来开麦的是哪一位来宾？这次回来端端特别来前进到高雄市社教馆，常常听到台东新兴国小他们好会唱，今天终于看到了他们的学校的老师一起带队，穿着他们的原住民服装来听听看，一起开麦吧！来欢迎到的是种子音乐传千里哪一个合唱团？

0: 来听听看。那请问同学们，你们今天比赛的曲目，哇，你看台上好多人也在帮你们掌声了。你们今天第一首演唱的曲目是什么曲子？
1: 忆童年。
0: 那我们要来听听看哦，刚好几位同学在这里哦，哪一位同学可以来告诉我，在你心中你们的指挥老师是一个怎么样的老师？

0: 你们对刚刚的比赛满不满意？
1: 满意。
0: 觉得第一首比较好还是第二首比较好？
1: 第二首。
2: 都超级好，
3: 都超级好。
0: 好好好，所以你们听到了哦，他们意思是都很好。谢谢同学哦，我们待会来听听故事的分享。

0: 好的，现在目前呢，听众朋友，你可以看到我们在现场有一些环境的声音，原因是我们在他们比赛完之后，所有的朋友、所有的老师、同学们，大家都聚集在一个很像体育场的环境当中。孩子们呢去换衣服，在这回赶紧来悄悄访问到的是带队指挥老师王琳老师。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我是王琳老师。加巴加巴加恩迪王琳
0: 老师，你是排湾族？
1: 是，我是。
0: 然后据我了解，其实你就是金峰乡长大的孩子吗？
1: 我小时候在村里，但是我国小五年级的就搬到市区。
0: 但你整个就非常有气质，就在台上指挥的时候都有一种很像美声那种，你知道吗？唱歌剧的。孩子们都说王琳老师很漂亮很温柔，然后也可以看得到你在指挥的时候那个你的手势身体语汇啊都非常非常的美，所以我觉得你也会影响到孩子哦。可以讲一下这一童年里边唱的词在描述什么，有什么样的含义，然后为什么会选这首？
1: 一童年是我们东排的童谣，那是有两首童谣，一首叫阿丽央，还有一个是汪敖。阿丽央就是好朋友的意思，然后接下去第二它是两首嘛，那第二个童谣是天窗，汪敖就是天窗的意思。这两首在东排都是已经是大家都会唱的，那我们就把它组成一个曲子叫回忆童年。就是这两首通常就是小朋友边玩耍边唱的歌，就是我们唱的也是这样的意境，边唱边玩这样。
0: 所以是孩子们从小会唱的，还是你特别去选的，还是说经过再改编？他的词曲是怎么来的哦？
1: 这个呢，应该是说东排的小孩子都会唱，就是国小，因为就是常常会听到，然后我们特别就是挑了这两首把它编曲。
0: 就说台东的排湾族小朋友都会唱这首歌。
1: 金峰乡，对，应该是说南回县都会。阿丽央阿丽央阿丽央啊，另外一个汪敖汪敖，这个屏东也会唱，只是我们的版本有点不一样。
0: 那么在里边的话，像这首歌你在呈现的时候，你觉得孩子们你会特别在哪个地方，你觉得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
1: 他们唱的时候就是会特别表达他们的纯真，然后快乐愉快的心情，他们边玩边唱的心情。
0: 所以通常像这首歌你在教唱的时候，是他们本身就已经会一点点了，是不是？还是怎么样？
1: 他们本身已经会了，只是我们有编曲，因为是要合唱比赛，所以会有二声部三声部这样。主旋律的话他们其实都是熟的。
0: 所以在训练当中，对你来说合唱团整个训练，我有感觉到你们的和声上面有比较不一样，就是在和声上面跟其他团队比较起来，在这部分呢有多一点更多的表现，我感觉上是这样。
1: 对，因为合唱嘛，那它和声是一定很重要，所以我们平常练习从发声我们都有和声的练习。

0: 看他们的演出吗？
1: 啊，有啊，我也是他们的粉丝，我从以前就追他们，
0: 真的、哦，
1: 我也很喜欢。怎么说？
0: 秀月老师说你们很棒，
1: 我更欣赏他们。怎么说？我觉得他们就是很能代表他们在地的很道地的味道。那我们呢？可能在我们的编曲上呢，我们有加一些现代的手法，编曲的手法，然后。因为我很重视和声，还有声线，然后所以可能有时候展现出来是美声，有一些美声。
0: 没错，所以我刚刚一讲说，哎，你看我是不是有看出来，我有听出来，我就说，哎，你们跟其他的队伍比较不一样，在和声的表现上面有让人家特别耳朵为之一亮的感觉，而且是孩子们对于和声，你会感觉他们好像蛮自然、蛮习惯做这个和声的。
1: 是，就平常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注意，让孩子们就是习惯。那我说的美声呢，其实。不是很强调，我也很喜欢，就是自然，应该是说我是自然发声，但是和声的部分就会，因为编曲就是一定会有一些西方的技巧，
0: 所以意思是说，把自然的发声跟西方的这个所谓的有一点点美声的和声，也把它一起加进来，
1: 对，
0: 让孩子们可以在不一样的文化声音当中也去做个体会跟体验，我想这也许是你的动机，
1: 是。

0: 第二首呢，来跟我们讲一下这首歌里面的意涵，然后他特别希望拿来作为比赛曲子，一定有一些你的秘密武器，你觉得为什么把它拿出来做比赛？
1: 哦，好，那这首《思念》呢，我们的歌词是由我们的母语老师改编的，它源自旋律是源自屏东也有唱一位桑梅卷老师。
0: 桑梅卷老师，我访问过他，我他的粉丝啊。
1: 对，他也有唱，那我们部落也有这个旋律，但是我们的词是不一样的词，那也是那个意境是很像的，就是思念母亲。那母亲从小，我们从小就是母亲照顾我们，然后一直到长大，那他很辛苦。那这首呢，我们就是意境上就是思念母亲的辛劳，还有感谢母亲。

0: 这首歌在全台湾也非常非常红，在演唱这首曲的时候，你会有些你的自己个人的生命经验带入吗？唱思念的时候会让你想起什么吗？
1: 这首它的意境有很重要，就是它，我会告诉孩子们，就是妈妈的双手，它是万能，可以做很多事情。那我在教他们唱的时候，我就请他们要从这样的意境去把它唱出来。妈妈的双手照顾我们，还要做很多事情，要工作，要帮我们整理家里，照顾我们到长大。
0: 举一个例子，比方说里面的哪个词，你就希望他们在唱的时候要去注意那个词怎么转音啦，或者是咬字啦，要怎么样去带出那个情感。举一个例子来说，
1: 比如第一句那萨利曼是讲一个有能力的人，这里我们的意境是母亲，就是母亲的手。那唱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音乐线条它是属于比较长，句子很长，那还有转音的地方，比如说那萨利玛。

0: 母亲的双手是万能的，透过这种优美然后长线条去呈现母亲的双手万能。
1: 对孩子们来说，这个转音他们容不容易学会？是你用示范的让他们去模仿你吗？还是怎么样？
0: 我们有母语老师教我们这个转音，然后我们再透过我还有教学生，对，我们会用手势这样拉起来，因为小孩子如果跟他讲太困难，他可能会没有意境，他搞不清楚，所以我们就直接用手势这样转上去，当然还有肚子要一起转音的时候。
1: 因为你在转音的时候要把这个腹部丹田的力量也一起提上来，是不是不能够松啪啪的软啪啪的，那个音就会怎么样？
0: 因为长线条距它一定要气要够，它才会拉长嘛，那气够才会长唱很长的句子，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腹部的练习很重要，
1: 运气的练习就非常的重要。我们待会会来聆听他们在台上的演出。

0: 那最后想请问老师，这带团的到现在来，听说你在星星国小已经有十多年时间了。哇，可能看不出来，因为我在这个海岸线第一排哦，老师是留着长长的头发，大大的眼睛，就很像我们标签印象当中所知道那个哇，原住民姑娘，然后眼睛大大的，浓浓的眉毛，然后眼睛闪呀闪呀闪。那你又听到她非常温柔的歌声，相信孩子们真的都很喜欢跟老师，跟王丽老师一起来学唱。那带到这里来，我想请问一下，在十年以来，你有没有感受到什么样的变化？在你心里面会牵挂着的事情会是什么？
1: 带这个，我们唱的歌都是以母语为主，那就是我的初衷永远就是让部落的孩子啊，他有机会唱自己的歌曲。那如果还有更好的机会，我们可以出去，也可以唱给大家听，让大家认识我们，然后我们也可以认识别人这样子。
0: 那我看你们的人数不少哎，而且你们的孩子其实中高年级还算蛮多的哦。那我刚刚意思是说，十多年来像你在新传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觉得比较辛苦的会是什么事情？
1: 团练当然是辛苦，因为它不是一下就能生出来，就是要长时间的陪练，要很有耐心的从比赛准备比赛开始的练习歌曲到后面成军，这个应该是就好像，有点夸张，就好像怀胎十月这样那个过程。
0: 文化传承上面会有担心什么吗？或者是觉得说，其实反而是越来越好的感觉？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这十年来到现在，像以前有些孩子们说，他们的爸妈那一代反而其实没有那么熟悉原住民歌谣，反而是他们的阿公阿妈那一辈反而比较会。那他们反而是很重要的一个年代，因为他们把这个部分，也许他们爸爸妈妈在那个时候其实都出外去打拼，那留的是阿公阿妈在陪着小孩，所以这个文化传承这一代就格外格外的重要。但因为现在现代科技的改变啊，学合唱的啦等等，你有什么像小小的担心吗？
1: 我在星星这样子看来的话，比较没有什么担心，因为我们学校的课程，校本课程基本上都会结合部落的文化，每学期都有。那除了校本课程，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母语歌谣的传唱，也一直都有持续的进。所以孩子们其实，我这样一年一年看他们，他们对自己的文化，还有合唱的孩子在唱这个，他们都是很有自信的，我就很欣慰。

0: 那你当时会去念音乐科，也是当时就有想说要回来家乡，在金峰乡落地，然后来培育更多更多的孩子们吗？是这样一个当时的一个念想吗？从你年轻的时候。
1: 对耶，主持老师你猜对了，因为我其实我只有到五年级的时候是在，也不是说在部落，其实我在更早一点就出来了，所以其实我接触的文化是我长大以后才开始慢慢去认识。然后我硕士的时候我写的是一个我们金峰乡的童谣的田野调查，有已经退休的陈三祥老师他带我，其实我是不熟
0: 了。哇，你跟着他过，
1: 感谢他就这样带我，让我认识了好多部落的童谣啊。对，然后我就想说，哎呦，这么多歌，我是不是有机会哪一天可以去学校？就这样子，就来到新兴国小。
0: 就那个你写完的成果之后把它延伸，然后就回到新兴国小，然后就一路这样子下来了吗？
1: 是啊，就这样
0: 子。当时老师曾经告诉过你什么话，你愿意在广播当中也留一些智慧给我们，就是老师告诉你什么到现在你都一直记得，而且你也一直在用着它的。
1: 我在采集的过程啊，就是很感动，就是我本来是不熟我的文化的，然后想有点难过的，哎，应该说感动。就是
0: 我们今天又再一次访问到老师，刚刚青叶国小老师也哭了，校长也哭了，然后我们这回来到新兴国小，指挥老师讲到自己老师，现在也
1: 气而气。
0: 对对对，我知道，没错，就是那种感念。我们这大大的眼睛，水汪汪的眼睛，泛着眼泪的王林老师，你刚刚想到什么？
1: 就是田野调查的时候就说要记录，我才发现说，哎呦，我们老人家真有智慧。他就是把，因为我们没有文字嘛，那就是都藏在，连童谣的部分都会有一些祖先留下来的智慧。
0: 比方说，
1: 因为很久没唱，我有点忘记，那歌词里面就他讲那个弓箭要涂上蜂蜜，他们那个射箭的时候一定要涂上蜂蜜，就是类似这样子小智慧，生活的智慧呢，在童谣里面还有不少会出现。然后还有比如说练习咬字啊，那个叫什么，就是顶针的手法嘛。比如说加个努加个努加个努啊吧努啊吧，那种没有意义，但是就是练习让小孩子练习他的咬字的，但是它是没有意义的，
0: 可以拿来练孩子们的一些发音，是不是？
1: 对，练词。别的族群的童谣也是有这样子，我觉得都是有相似之，就是没有文字的文化，有一部分就是透过歌谣去传承他的智慧。
2: 阿能妈，阿能妈苏瓦里瓦里森。吉阿留阿留啊，西古达西古达，加里阿阿留，西杜吉车西杜吉车，丢里瓦格啦。端端老师，他的意思是，你在做什么？在采蜂蜜。采蜂蜜要做什么？是要抹在弓箭的头。这个念谣的开头是迪玛笋，就是你是谁的意思。这首念谣。迪玛笋在很多台湾部落都有，但是里面的歌词不一定会相同，但是开头好像就是都是迪玛笋迪玛笋，就是你是谁你是谁，然后后面会说我是某某某，然后说你在做什么啊，那在做什么的那个意境呢，会看那个个人，他会自己会填词自己创作。好，以上。阿能妈，阿能妈苏瓦里瓦里森，吉阿留阿留啊，西古达西古达，加里阿阿留，西杜吉车西杜吉车，丢里瓦格啦。

0: 刚刚那个你突然想起老师那个感念的画面，那个突然心里面涌上的是什么？
1: 当然就是感谢陈三祥老师的带领，就是让我一个好像是不是台湾族，但是就是一个像是一个外行人，然后踏入这个自己的文化，去深入去了解啊，原来我的文化有这么多智慧，尤其是特别是在歌谣里面。但母语的部分，老师也有教我，那我也有机会这样子练习母语。
0: 假设我们现在有机会跟老师说话，你想跟他说什么？
1: 老师，我想谢谢你很有耐心的带领我从一个不懂母语的，然后带领我踏入部落，跟老人家一起认识，然后让耆老们唱给我听，让我能够完成我这个硕士论文，还有之后呢，我也可以像您一样这样带孩子唱歌。我觉得非常感谢你的用心，才让我今天有这样的机会。
0: 非常谢谢王林老师接受我们深度的专访，谢谢王林老师，
1: 谢谢。

0: 好的，那么在这会儿我们找了一个稍微比较安静的地方哦。对，刚刚我们听到那个环境真的就是在比赛赛后的现场，那孩子们在休息的空间。这回我们悄悄来到了一个图书室的地方，要来特别造访就是咱们星星国小、哦、这里面非常重要的几个声部主角，我们要来听听看是谁呢。
1: 大家好，我是合唱团的团长刘静。
2: 大家好，我是那个林唱的男高音，然后我叫方伯君，叫爸们不了阿公阿丹迪白了。
0: 哇，我今天呢在楼上啊听到你唱歌，好美的男高音，我都醉了。大家有没有很喜欢听你唱歌？
2: 有。
0: 你的最大粉丝是谁？超级大粉丝是谁？
1: 王林老师。
0: 真假的？王林老师是你的超级大粉丝哦。
2: 应该吧，
0: 他怎么说你？他这么爱你哦，
1: 很爱 love love yeah，
0: 真的吗？哎呦 love love yeah。 好，那接下来
3: 我是负责第一部的周有爱，阿古阿丹迪 Givi。
0: 好，接下来
4: 我也是负责第一部的李凯欣，加白加白阿玛布亚阿古阿丹迪朱古。
0: 那其实今天呢负责来带队的老师是宗哲老师，我真的非常感谢他哦，在大家都已经赛后了，能够让端端可以来亲自的拜访这几位。我们请问一下，宗哲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跟我们讲一下。
1: 很严格很严肃的老师。
0: 可是我听他讲话都非常的温柔呢、哦、所以他对你们很严格哦。
1: 对。
0: 这是团长说对啊，你觉得呢？

0: 就是练习的时候会比较严格，平常就还好。
1: 严格起来的时候，很严格的时候怎么样？
0: 会骂人。
1: 会骂人啊，你嘞？
2: 我觉得老师是一个很注重礼貌的人，
1: 怎么说？他特别要求你们做什么
2: 就
1: 事？
2: 是王林老师在讲话的时候要安静。
1: 哦，要安静听老师、听长辈说什么话。来，这位超级未来的男高音。
3: 那个，觉得钟德老师是那个很负责的人，因为每次出来的时候都是他在帮忙安排行程，跟其他的老师。
1: 所以你们其实都看在眼里，对不对？虽然宗哲老师很严格，但是他这么爱你们，有吗？
3: 有。
1: 有。

0: 好朋友来听听看，聪正老师来帮我们讲讲哦。刚刚其实我们有访问到王琳老师，他有说到他在学校已经待了十多年的时间哦。你们怎么样看新兴国小在台东金峰乡的影响？您在这边大概有待多久的时间？
1: 我在新兴国小八年，我觉得在歌谣传唱上面是在孩子这边很重要的一块文化的拼图，因为从如果是从母语教学来看的话，从歌谣再进到母语，会让他们比较去喜爱文字跟语言这样子的东西。当然我们没有所谓的传统文字，我们是用罗马拼音，但是从这样子的教学可以让他们知道发音拼音，然后这有歌唱，渐渐的去喜欢自己的文化，然后去学习自己的文化。
0: 那我就很好奇，当时你们怎么会想要加入的呢？男高音，
2: 因为那时候那个老师说学校的合唱团在找人，然后叫我们来帮忙，然后我就答应。
0: 当时你在班上就蛮会唱歌吗？
2: 对，
0: 大家都知道很会唱歌，是不是？
3: 你家那个台东县的那个独唱的歌谣比赛，
2: 三名。
0: 哇，好厉害哟！啊，你为什么会来参加歌谣的？
3: 因为我喜欢唱歌。
0: 你也是从小就爱唱歌，现在爸爸妈妈也爱唱歌吗？还是大家就是都爱唱歌？
3: 大家都爱唱歌。
0: 那你嘞？
4: 我也是，就是王琳老师说请我们去帮忙。
0: 所以呢，老师请你们来帮忙，你们就加入了。但你们会愿意留下来？合唱团的训练不是说会很严格、很辛苦吗？你们能不能够让我们知道一下？因为我们看你们在台上，哇，唱得好轻松的感觉，好高兴、很舒服的感觉。真的有很辛苦吗？排练的时候练习会很辛苦吗？让我们了解一下，他们可能不知道的是什么？
3: 很辛苦啊。我们都要那个都要花那个我们平常的时间，然后来练习。
0: 什么是可能你们班上没有加入歌谣队的同学他们不知道的辛苦？
3: 就是假日的时候来，然后礼拜三要留下来练习，
1: 连假也要来。
0: 所以他们的练习算还蛮频繁的呢。
1: 就是我们就按照固定安排的那个时间，就是礼拜三、礼拜六。那如果像在重要比赛的前期，如果刚好遇到连假，就还是要拜托家长们，就是牺牲连续假期的时间，就会让孩子来完成训练这样子。
0: 今天演唱的歌曲当中啊，有没有什么印象是老师在教你们的时候要怎么诠释啊，或唱到那个音啊、咬字啊，有没有什么印象很深刻？老师一直在练那件事情，然后练很久的，有没有？来，
3: 忆童年，
0: 练什么东西？
3: 上扬。
0: 什么叫上扬？
3: 上扬的那个声音，
0: 你可以示范一下什么叫上扬的声音。
2: 微笑的时候就会上扬，
0: 微笑的时候就会上扬，好像嘴角就会上扬，对不对？是这样子吗？
3: 嗯。
0: 那为什么要上扬？为了什么样的音色而要让嘴角上扬？这个我也常常跟小朋友讲说，说故事的技巧我也常在讲，嘴角要上扬。为什么？
4: 因为如果那个什么声音上扬的时候，就会听起来比较那个，对对对对。

0: 是因为你们学歌了之后才知道，哦，原来我们在文化里面有这个生活智慧啊，或者是哎，原来这个是其实你不知道的，但是因为这样的过程，歌词里面讲到了你学到的。以这两首歌曲来说，你们有学到什么？
1: 就是学到，就因为歌词老师会跟我们说他的中文的意思，然后就会知道比较多族语的单词。
0: 比方说你印象很深刻哪一个单字？
1: 那个 vanao 是天窗的意思。
0: 那为什么这个特别吸引你，特别注意到这件事情？
1: 因为那个忆童年那一首歌唱最多的一个词就是 vanao。
0: 就老师在叫你们唱那个词的时候，他有没有讲说那后面的情感是什么，还是要怎么样去表达那个字？
1: 就是说要唱得可爱一点，因为它是一首愉快的歌呢。

0: 了解哦，所以要去表达那个后面的感情是什么。好，那来，有没有你也学到了什么？
1: 我学到就是唱歌，就是每首歌就有不一样的那个风格，然后有些歌就是儿歌，所以就是要唱得轻快，然后有些是比较像思念，是比较那个对对难过悲伤的歌，所以就是要慢慢的唱，然后加入感情。
0: 那我很好奇哦，因为思念这首歌跟思念妈妈有关系嘛，那对你们来说你们怎么去想象呢？
2: 那个老师会告诉我们这首歌全部的那个主语的单词，然后叫我们去想象这种的情境是怎样，然后让我们投入到这个情境里面。
0: 那你们在团练的时候啊，你们觉得每次唱到什么的时候是你们觉得哦特别辛苦的事情，特别难？
1: 就是那个思念里面有一段第三段是那个摇篮，就是像妈妈在哄小孩的时候一样，就唱阿儿，然后那个时候第一步的音就很高，所以就很难唱上去。
0: 哦，就是那个阿儿阿儿那个吗？
1: 对对对。
0: 阿儿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3: 就是像
4: 在哄小孩的时候，他们都这样都要抱他，然后就那样哄小孩。
0: 摇那个这样子，那个好像有点 groove 的那个感觉，有点律动的那个感觉。所以在台上不是有放了一个什么吗？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我们听到你的声音，但是可能没有看到你们在台上演出，有放了一个什么？
3: 摇篮。
0: 那里面是有好像有东西吼。
1: 有小宝宝，婴儿，小婴儿。
0: 谁在推那个地方？
4: 妈妈。
0: 啊，有演妈妈的人吗？
4: 有啊。
0: 这个剧情是谁编的？
3: 婉玲老师。

0: 加入歌谣队里面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什么时候是你们最开心的时候，最喜欢的时候？
1: 跟大家一起相处。
0: 意思是说你们练一练，然后练着休息的时候你们就可以一起聊天，是不是？所以对你们来说，在跟班上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你们在歌谣队认识的同学啊，跟你们在班上认识的同学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因为我们可以听到那个弟弟妹妹他们不会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可以教他们。
0: 好感动耶，真的没错。因为你们其实是有跨年龄，大家都在一起嘛，对不对？那比较哥哥姐姐的就要去教弟弟妹妹哦。之前是不是也有哥哥姐姐会教你这样子？
1: 有。
0: 你印象很深刻，他们有没有哪一个哥哥姐姐这样教你，我觉得哦，真的很感动的，有没有？
1: 温馨，叫一个姐姐名叫温馨。
0: 他说有一个姐姐名字就叫
1: 温馨。
0: 哦，他怎么教你？
1: 很温柔。
0: 哦，好像有很有画面感觉。他的温柔是怎么样？一句一句教你唱，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你也会这样子教你的弟弟妹妹吗？
1: 不会。
0: 那你们来讲讲。所以啊，你们觉得对你们来说，像你们的爸爸妈妈，他们也都会唱你们现在在唱的歌谣吗？
1: 会，只是很少。
0: 啊，为什么？
1: 因为他们唱现在唱都是那个流行的。
0: 是的吗？你们的爸爸妈妈唱的是流行歌曲哦。嗯。比方说。
1: 跳楼机。耶、yeah。
0: 真的假的？
1: 我爸爸在跳楼机。
2: 你呢？那你唱什么？
3: 唱周杰伦的、啊，
4: 他唱周杰伦的，
0: 连主人都说他唱周杰伦的。哎、欸，所以反而是你们比较有在唱这个传统歌谣，让你们的爸爸妈妈听到哦。现在全部人都很用力点头，为什么？
2: 啊，因为时代，
3: 我们的那个在那时候的年纪还没有这么推广乡土歌谣的比赛。我们像我回忆我小时候是都是唱童声合唱，就是中文歌啊，或者是。以前的合唱在练的一些名那个指定曲这样子，就比较少会有特别去练主语歌谣来参加比赛。
0: 这也是这几年来你看到，反而因为这样的机会，让更多的孩子们可以因为这个歌谣的比赛，然后把这些传统歌谣加入。像王林老师刚刚也是说着说着，你们一定要听节目哦。他讲着讲着有流眼泪哦。
1: 他干嘛流眼泪？
2: 因为他可能感动吧。
5: 因为我太棒了。嗯。
0: 你觉得为什么会流眼泪？
6: 因为我们把他们带好啊，眼泪。
0: 哎呦，是这样吗？到时候来听听王林老师说的故事哦，哈。

0: 好，所以其实这也是这十年来你看到的一些变化嘛，是有这样一个很深的感触。
1: 对，就是我们透过合唱团这样子的优秀团队，然后学校也很支持，村庄也很支持小朋友。
0: 村庄怎么支持？
1: 他们会希望孩子都能参加合唱团，然后因为新兴国小合唱团历史蛮悠久的，从我进学校之前，然后王林老师也都已经十几年了，所以整个应该也有将近二十年的合唱团队，然后所以有一些已经毕业现在在 成年的这些学长姐都还是会关注那个合唱团的近况，然后我们也都开始都也不算开始，就是一直以来就会去采集歌谣，然后
0: 你们会去采集歌谣哦？
1: 老师王林老师他会去采集歌谣，然后我们会透过他采集的歌谣，然后找主语老师去翻译，因为有的不是我们自己在地的歌，那可能还要透过我们自己的主语老师把它转译成跟用部落的话来他诠释它，就是会比较贴近他们部落在用的词，而不是取材的，可能是屏东的歌或是北排东排都不会有不一样的词，所以我们取材回来的时候就会再转换成新兴部落的词这样子。

0: 对你们来说，如果你们没有加入这个歌谣队的话，你觉得你们会没有什么或失去什么？
1: 那个看看世界。
0: 哦，真的吗？有看看世界哦？你们不就来到高雄吗？
1: 还有大陆。
0: 哦，你们有去国外演唱？
1: 有。哎，
0: 怎么样？那时候在台下给你们的那个回馈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1: 很紧张，很害怕。
0: 你们这么样哇，百战百胜呢？那你们去看世界，他们有没有给你们很热烈的掌声？
1: 有，
0: 非常的大声哦。那你们班上同学有些人没有参加，你会想要叫他们来参加吗？
1: 会。
0: 那他们不会说，哎呦，这么辛苦，你们为什么要继续练？你们还要加练呢，还要牺牲一些时间，为什么你还是很喜

0: 环？
1: 因为要一直永续下去。
2: 你会有这么想，是因为老师告诉你要永续下去，还是你自己这么觉得，还是什么？
1: 老师，
2: 老师有讲哦。主任还是王林老师？
1: 我们班导。
2: 他怎么说？
1: 他说那个参加合唱团就参加到底，这样。
2: 要参加就参加到底。
1: 嗯。
2: 这句话你就把它听进去了。

回到一起开麦班，我是端端。来的，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个小 ending 之前，有没有可能老师你们可以一起唱哪一个小段给大家听一下？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在这采访现场有人给他走音了啦，哈，哈哈哈，这就是为什么可爱的地方就在这里啦，哈。同学们说要求我可不可以再一次啦，哈，好，最后一次哦。

好，非常谢谢来自是台东新兴国小合唱团，跟大家说拜拜。你们的母语怎么说？我们来听他们在台上正式的演出，非常美妙的歌声。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1: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5: 我来了。
6: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7: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6: 首尔
7: 我来了。

0: 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呢，将由我士兵，
1: 还有我子怡陪着大家一起度过。
2: 不是那种一定要很远的那种旅行，就是突然想下课之后多出去走走。
0: 我最近就经常这样，本来坐公交车可能10分钟就能到的地方，现在也突然很想慢慢的走过去。
2: 是，我也是，就尤其是傍晚的时候，风一吹过来就会觉得，哎呀，今天好像终于结束了的那种感觉。
0: 是，没错，所以今天我们想带大家去的地方呢，也是一个特别适合慢下来走路的一个地方。
2: 就是那种不需要特别的计划，也会让人待很久的地方。
0: 那子怡，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云散步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呢？
2: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一个一走进去就会让人不自觉放慢脚步的地方，西村。
0: 哇，一听这个名字就已经很有氛围感了。
2: 没错，而且西村真的是一个特别适合边走边听的地方。
0: 那在正式出发之前，也先来告诉大家一下收听方式与参与节目的方式吧。
2: 好的，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呢，一共有3种：FM 101.3、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直播。
0: 同时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那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每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聊天框中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了。
2: 是的，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方大同的《卖恩利》。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方就是位于景福宫旁边的西村。
0: 嗯，我那天去西村的时候呀，是坐着地铁三号线到景福宫站的。
1: 嗯，我也是，而且从景福宫站一号口出口出来之后呢，沿着这个小路慢慢的往里面走，就会发现里面的气氛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0: 没错，其实以景福宫为中心的话，左边是西村，那右边就是大家更熟悉的北村了。
1: 嗯，
0: 两个地方的氛围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1: 是的，虽然两边都能够看到很有韵味的这个韩屋街，但是如果说北村更像热门的旅行地的话，那西村呢就会有一种

0: 首尔本地的生活的感觉，
1: 嗯，
0: 而
1: 是
0: 且
1: 的。
0: 那边有很多的韩屋，然后小巷呢都非常的安静。
1: 西村会让人感觉整个时间都慢下来，我真
0: 嗯，
1: 是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可
0: 是
1: 能
0: 我
1: 一
0: 也
1: 转
0: 是。
1: 弯啊，突然看到阳光照在韩屋墙壁上的一种感觉。
0: 嗯，而且呢，还有路边那些小小的独立书店啊，还有文创店，
1: 嗯，
0: 很多店门口呢都会摆着植物，真的是像电影里面的场景一样。
1: 没错，而且西村真的很适合慢慢的逛，有
0: 嗯，
1: 时候随便走进一条小巷，可能就会突然发现一家很好看的咖啡店。
0: 嗯，说到这咖啡店，我上次去的时候还找到了一家是韩屋改造的咖啡厅。
1: 哦，是不是那种进去就别有洞天的咖啡厅？
0: 没错，没错，这个里面还有木头的地板和小庭院，然
1: 嗯，
0: 后当时坐在窗边喝咖啡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嗯，时间都被暂停的感觉。
1: 哇，听起来真的很治愈。
0: 没错，而且我发现呢，来西村的人好像很多都是一个人来的。
1: 嗯，
0: 嗯。
1: 真的是，我那天也看到了很多人，一个人戴着耳机，可能慢慢的散步，或者是也有一些人自己坐在咖啡店里边看书。
0: 嗯，所以我觉得西村其实就是那种一个人来也完全不会感到尴尬的地方。
1: 是的，有时候一个人慢慢走一走，好像真的能把最近积累的疲惫全部都整理一下。
0: 嗯，特别是啊，最近这个天气特别的好，然后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沿着西村的小坡慢慢的往上走，然后风吹过来的那个瞬间啊，真的会让人心情都会变得非常的好了。
1: 而且西村还有很多隐藏的小店。
0: 没错，没错，像是手账店啊，还有明信片店啊，还有很多设计师品牌的小店。
1: 嗯。
0: 其实我每次去的时候都会忍不住逛很长时间。
1: 而且我发现西村很多店其实都不会特别的大。
0: 嗯，就是小小的一间，但是它的装修会非常的有那家店独属于自己的风格。
1: 嗯嗯嗯，是是
0: 嗯。
1: 是，我上次经过一家店，门口摆着一些旧相机，然后还有像黑胶唱片，还有手写的菜单。
0: 哎，这个听起来就已经非常的西村了。
1: 嗯，而且很多店不会有人一直招呼你，可能
0: 嗯。
1: 你就可以很安静的自己慢慢去逛一逛，看一看。
0: 嗯，是的，我就特别的喜欢这种氛围，就是有的时候逛那种小店的时候，会觉得，哎呀，时间就是过得特别特别的慢。
1: 是，
0: 嗯，
1: 还有特别是一些咖啡店，它有2楼和1楼嘛。然后你
0: 嗯嗯，
1: 在2楼窗户的时候，在那个窗边可以直接看到景福宫附近的一些屋顶。
0: 是的，尤其是到傍晚这个时间的时候，
1: 嗯，
0: 阳光啊一照下来，哇，整个画面就非常的好看，也非常的出片。
1: 嗯，我那天甚至看到有一些人在一个人坐着画画。
0: 嗯，就是感觉西村这个地方真的非常的适合一个人生活一
1: 嗯，
0: 下。
1: 没错，而且我会觉得西村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它最神奇的一点是，虽然它就在首尔市中心附近，但呢，你走进去之后呢，会暂时忘记首尔外边那些快的节奏。
0: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有很多人都会说西村呢，其实是一个很适合逃跑半天的地方。
1: 嗯哼，这个形容也非常准确。
0: 嗯，那一开始去到西村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沿着景福宫站1号、2号出口那边的小巷，
1: 嗯，
0: 然后慢慢的往里面走。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再顺着孝子路，就是景福宫城墙旁边那条银杏散步的路线，就是这个回来的话，感觉会非常的好。
1: 嗯，嗯，真的看起来氛围也特别好，尤其是
0: 嗯，
1: 现在这个时候，路两边的银杏树其实也都变得绿油油了。
0: 是
1: 那
0: 的。
1: 下午太阳一照下来呢，很有那种首尔初夏的感觉，感觉
0: 嗯，
1: 走着走着，心情也都会变得非常的轻松。
0: 没错，已经到夏天了。
1: 嗯。
0: 如果大家最近呢也觉得有些累了，或者只是想找一个地方慢慢的散散步，
1: 是
0: 我
1: 的，
0: 真的非常的推荐大家来一次西村。
1: 嗯，那既然今天带大家一起散步到了西村，那接下来我们的短信互动话题呢，也想跟大家聊一聊有关散步的话题。
0: 没错，大家有没有一个会想让你一个人去走一走的地方呢？
1: 嗯，那不管是首尔的小巷，或者是学校附近的公园，又或者是某个能让您暂时忘记烦恼的地点，都欢迎大家分享给我们。
0: 嗯，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跟我们互动，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读大家的留言，来听 Card Garden 的《Damu》。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有没有一个您会想一个人去散步的地方呢？
0: 嗯，让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怎么说吧。
1: 嗯，
0: 手机尾号4821的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我很喜欢晚上去汉江散步。
1: 嗯，
0: 戴着耳机吹风的时候会觉得很多的烦恼都变轻了。
1: 嗯，感觉汉江已经是我们节目老生常谈的一个地方了。
0: 没错。
1: 那我们也知道汉江公园其实有很多，就比如说像是如意岛那边的，
0: 对，
1: 汉江公园，
0: 还有我们昨天说到的望远洞汉江公园，对，
1: 是的，对，所以在现在这个天气，然后一提到汉江公园，感觉就是会比较多一点 city walk 这样的感觉，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有时间的时候也可以去这样的地方去逛一逛。
0: 嗯
1: 嗯，那尾号1027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推荐学校附近的一条小路，春天的时候会开很多花，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去走一走。虽然不知道这个听众说的是哪一个学校附近的小路哈，但是确实我们也不只是学校吧，就肯定我们周围也会有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小路，
0: 没错。
1: 那我们走一走这些小路的话，可能比那些大道来说的话，也会有一些很独特的风景能让我们去关注。
0: 没错，而且我也非常的喜欢在闲暇之余在学校附近逛一逛，就是有的时候看他们踢踢足球打打篮球什么的，能增添一些生活感。
1: 是。
0: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吧。尾号7714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最近特别喜欢去咖啡店发呆，什么都不做，只是坐着听音乐也会觉得很幸福。
1: 感觉坐在咖啡店里的时候也可以顺便听一下我们的音乐节目。
0: 没错。
1: 那坐在咖啡店里边去工作呀，或者是学习一下都是非常好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再搭配上我们的这些推荐好的音乐，我觉得也是非常舒服的一种，对，非常惬意的一种环境。
0: 是的，尤其是咖啡店还有咖啡的香气。
1: 嗯，是的。尾号6582的听众说，我想推荐北屋韩屋村附近的小巷，那傍晚的时候呢特别安静，很适合一个人慢慢散步。
0: 嗯，之前我们的节目也有提到过这个地方，包括今天我们节目里面推荐的西村，都非常的推荐大家去逛一逛呢。
1: 是的，那也要注意的是北屋韩屋村其实北村韩屋村哈，
0: 是的，
1: 是不是所有时段或所有的地方都可以逛的，特别是到晚上的时候呢，要注意有一些游客不能到的地方我们是不能去闲逛的。
0: 嗯，没错。
1: 那希望在今天节目里带给大家的西村有一种短暂散步的感觉。那最后第一步的最后呢，也送给大家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The Weeknd 的 Die For You。

0: TBS EFM
1: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2: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

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0: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
1: 嗯，那采薇今天也会从提问环节开始吗？
2: 子怡果然太了解我了。没错，那我就是想先问一下两位主持人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一个问题啊。
1: 嗯，
2: 大家会不会喜欢用社交媒体来记录一些重要的事情呢？
1: 嗯，社交媒体的话比如说朋友圈什么的吗？
0: 嗯，我就特别喜欢用朋友圈来记录一些我感觉当下比较重要的日子或者活动。
1: 嗯，我也是。
2: 对，其实我也是感觉如果遇到重要的事情不发点什么图片文字视频什么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1: 对，这个太真实了，我每次都是在自己认为比较重要的日子一定要发一条朋友圈记录一下。
0: 是的，而且感觉现在大家都是这样的，就是会希望能够跟朋友一起共享自己的生活。
2: 所以我们今天聊的这本书其实就和这个问题有关，今天要拯救的是米兰昆德拉的不朽。
1: 嗯，不朽这个书名字听起来就很哲学，感觉是我看到这本书不会翻开的那一类。
0: 而且我感觉很多人应该都听说过这本书，但真正读完的人可能并不多。
2: 没错，士兵说的特别对，那看来子怡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受众呢。
1: 没错，
2: 不朽真的是一本特别容易落灰的书。
1: 是啊，就是光听名字就能感觉到它其实是一本很难读的书吧。
2: 真的很难，它可能是米兰昆德拉最哲学化的一本小说。很多人翻开之后会有一种感觉，他到底在讲什么呀？
0: 我感觉很多哲学的小说可能都会给人这种压力。
2: 而且他最劝退的地方就在于他不像普通的小说一样有很清晰的故事线，人物会突然切换，时间也会跳跃，不同的故事线会交织在一起。
1: 这听起来就像在一边讲故事然后一边思考人生一样。
2: 对，很多人会觉得他太混乱了，然后而且比较晦涩，又没有所谓的高潮。但我反而觉得这正是他最迷人的地方，因为昆德拉本来就不是想给我们讲一个所谓的精彩的故事，他更像是在带着我们思考。比如说在这本书里他就带我们思考人为什么这么害怕被遗忘，我们为什么这么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以及我们到底是为自己活还是在为别人眼里的自己活。
0: 很哲学的一个问题。
1: 是，
0: 那这个主题其实放到我们现代社会上好像更明显一点了。
2: 没错，尤其是现在在互联网社会社交媒体时代嘛，我们每天都在被观看，也其实是在观看别人。
1: 是的，
2: 我甚至觉得不朽这本书如果放到今天的话特别像大家说的人设焦虑。
1: 真的就是感觉很多人都在努力的维持一个所谓理想中的自己。
2: 对，
1: 突然感觉这本书的名字格外的沉重了呢。
2: 我觉得它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了，就是它在讲一个可能有关于人设焦虑的事情，但他没有直接告诉我们答案，他是不断把问题抛在我们面前。那接下来呢，我就想给大家简单讲一下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
0: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终于来到剧情部分。
2: 其实不朽里面有很多交织在一起的人物故事线，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叫阿涅斯，是一位中年女性，她非常厌倦现在生活里的社交噪音脸孔，她觉得有一种被观看的感觉。
1: 就是一种很想消失的感觉吧，就听起来像现在的一些社恐一样。
2: 没错，是跟社恐的朋友们有一点点像啊。但是他妹妹洛拉是一个特别渴望被爱被关注被记住的一个人，他希望自己获得一种不朽的形象。阿涅斯呢就跟他刚好相反，他想远离一切跟不朽相关的东西，比如说形象面孔。他甚至于说他只是想知道丈夫和女儿最近过得怎么样，但是不想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也不想被他们看见，也不想看见他们这样子。
0: 那听起来这姐妹俩刚好是两种极端。
2: 没错，一个是想逃离世界，一个想被世界看见的两种极端状态。
1: 是。
2: 与此同时呢，小说里还穿插了另外一条故事线，就是歌德和贝蒂娜的故事线。
1: 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是吗？
2: 是的，歌德曼是很有名的德国诗人，而贝蒂娜也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他是一个非常想接近靠近歌德的这样一个人，他一直坚持给歌德写信，但歌德也一直在坚持给他回信，两人的通信坚持了有几十年，后来还变成这个贝蒂娜在社交场的一个谈资。
0: 那这是因为什么呢？为什么歌德会一直给他回信呢？
2: 因为歌德希望通过这样一种看起来很生活化很亲民的方式展现自己不朽的形象，而贝蒂娜其实只是想 通过这个方式来投射自己，宣泄自己，然后并且跟大家说，哎，我在跟歌德写信，
0: 啊，就有一个谈资。
2: 对，是的，
1: 感觉这个角度好可怕，就是现实里可能真的会有人这么想。
2: 嗯，没错。那听到这儿，大家可能也会发现啊，每一个故事都跟不朽有关。
1: 嗯，
2: 有人是在追求不朽，有人是在逃离，甚至是反对不朽。
0: 嗯，
2: 所以昆德拉在这本书里其实一直在讲，就是很多人追求爱情、名声、人际关系、形象等等，背后其实真正害怕的是被世界遗忘这件事。
0: 嗯，就是有人在追求不被遗忘，而有人却在追求说我可以被遗忘。
2: 对，
0: 那其实我这样听起来，我感觉我两种感受都可以理解。那有时候我们也会累到好像我暂时想要被人遗忘，想要暂时脱离我所有的身份这样的时候。
1: 嗯，就包括说像妈妈、妻子啊，或者是女儿这样的身份。
0: 嗯，
2: 没错，就包括阿涅斯，他就说如果被摄像机记录下来的话，那这个照片它其实是不朽的。他觉得这种感觉特别恐怖。
1: 嗯，
2: 他希望他人生中的每一秒钟都像没有照相机的时代一样，就这样消失在虚无中。
1: 嗯，
2: 所以不朽某种意义上也是别人会怎么看你的一种方式。
1: 嗯，一种是太想被记住，然后另一种就是太想消失。
2: 真的就是这样。而且这本小说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高潮嘛，我们一直在经历主角的故事，仅此而已。
0: 嗯，
2: 很多事情或者说情节甚至发生的非常突然，比如说他就突然讲到我们的主角阿涅斯在一次车祸中去世了。
0: 这听起来也太突然了。
2: 嗯，对，
0: 甚至感觉有点荒诞。
2: 没错，就是在昆德拉的小说里，世界就是一个没有什么戏剧性意义的世界，命运也不会因为谁是主角而格外照顾谁。
1: 嗯，那这种无意义感就是其实也是塑造这个主角的其中一个因素，是吗？
2: 嗯，没错没错。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小说里一类人认识到了世界的无意义感，而另一部分人还被命运蒙在鼓里。
1: 嗯，
2: 昆德拉真正想表达的其实不是人生没有意义这件事，而是说我们怎么在这种所谓的无意义里继续生活。
0: 哦，这个问题感很庞大，感觉是没有人能够找到真正的答案，或者是我们应该用一辈子把这个当做我们的人生课题。
2: 嗯，没错没错。
1: 嗯，而且我就是突然感觉它好像和现在年轻人的焦虑还挺像的。
2: 其实特别像，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感觉啊。
0: 嗯，
2: 现在很多人其实会有一种完美人生焦虑。我有时候就是这样。
0: 是的，
1: 我也是
2: 总觉得自己

0: 应该更好一些，更成功一些，更漂亮一些，更稳定一些。
1: 或者想要给自己塑造一个很完美的人设，想要给自己塑造一个完美的人生道路。
0: 没错，没错。但我们很多焦虑其实都来自于别人，别人怎么看我们，别人认为我们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们可能很在意那个不朽的形象。
2: 哎，你这么一说，我就突然能够理解到为什么说读这本书让人会觉得很累了，因为我们在读的时候其实一直都在思考。
1: 我们会共鸣。
0: 没错，并且在思考自己的人生是怎么样的，这也是我想要给大家推荐这本书的理由。而且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过这样一种疑问啊，就是如果我已经在推荐这本书的时候告诉大家可能亮点或者说情节，甚至于我的一些观点，那大家会不会没有必要再去读我推荐的这本书了呢？
1: 我会这么认为，就是听一下，就像那种短视频的那种精
0: 讲
1: 简版，
0: 书，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已经了解了这本书可能大概是什么样子。那我觉得米兰昆德拉在这本书里面告诉了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将自己的小说称作"小鹿小说"。
1: 这个名字"小鹿小说"感觉很有画面感。
0: 对，因为他说"小鹿"是对空间的尊重，而"公鹿"是对空间的厌倦。
2: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采薇给我们展开聊聊。
0: 简单来说，就是现代社会里啊，很多我们修建的公路，就是为了让人们更快从一个地点到达另一个地点嘛，就像很多高速公路或者高铁一样。
2: 没
0: 但是
2: 错。
0: 小路不一样，在小，我们在创造小路的时候，其实就是想要探索小路所在的那个空间。所以他认为他的小说就像对小路的探索一样，他的小说是不可以被讲述的。书本身的价值其实是从阅读的过程当中获得的。
1: 你刚刚说到铁路，感觉有点像是，现在还保留着的绿皮火车的那种感
0: 哦，
1: 觉，
0: 对对对，是有这样的
1: 就
0: 感
1: 感觉
0: 觉。
1: 其实除去阅读本身，就是，哎，不能说除去阅读本身吧，就是比起知道剧情来说，好像阅读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没错，所以我们虽然跟大家分享一些情节以及观点，但真正的意义不是我们着急的告诉大家一个结尾，也不是大家着急获得一个故事的结局，而是享受这个过程中我们有的一些思考和感受。
2: 所以这其实也是采薇给我们推荐一些阅读搭配的意义，就是为了能让大家更好的感受这个阅读本身带给大家的感觉。那不如现在就来分享一下今天这本书的黄金搭配吧。
0: 首先，我们先来推荐一下音乐搭配吧。我推荐一首陈静飞的《人间指南》。他在歌词里他说啊："时间是海，欲望是船，哪里才是我彼岸？"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于不朽的思考吧。也希望对于大家来说，米兰昆德拉的《不朽》这本书可以变成一本人间指南，帮大家找回方向感。
1: 好的，那我们就先一起来听一下这首陈静飞的《人生指南》吧。

0: 欢迎回到拯救落灰的书架。那这一期我们和采薇一起跟着米兰昆德拉的思路讨论一下不朽的命题。那刚才采薇提到了推荐阅读的意义，接下来一起聊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吧。
1: 在正式跟大家聊内容之前啊，想再问一下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过突然想逃离评价的这样一个瞬间？
2: 我真的非常有，我有的时候就是想把所有的消息都关掉，
0: 然后躲去一个没有一个人认识自己的地方。
1: 真的，有时候真的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的主角阿涅斯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很多人会说不朽啊，有一种出走的决心的感觉。然后甚至被一些读者称为女性版的月亮与六便士。
2: 哦，因为他们其实都是在寻找自我，是吗？
1: 对，月亮与六便士里面的主人公画家一直在逃离社会，逃离家庭。也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而阿涅斯也是一样，他想逃离那些身份关系评价，躲到一个只有自己和月亮的地方。他想知道如果没有任何人关注自己的话，那自己还剩一些什么。
0: 天啊，这个问题感觉有点可怕，就抛去了别人的评价，那我到底是谁？
1: 对，而且也特别真实，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2: 是的，
1: 而且我觉得昆德拉很早就看见了一件事，就是很多女性，尤其是像阿涅斯一样的中年女性，都在承受必须成为某种样子的压力。
2: 就比如说你必须要温柔，你必须要顾家，你必须要稳定之类的。
1: 对，没错。所以阿涅斯的出走欲望到今天来看都还是非常超前的，包括前几年在中国受到热议的出走的苏米阿姨，其实本质上也是一样，他们都在问，如果我不再扮演一个不朽的角色，那我还能不能作为我自己存在。
0: 苏米阿姨当时就是因为忍受不了家庭的冷漠，决定出走，开启了自己的旅行生活。那她发在网上的视频呢，就一炮而红。这样看来，感觉不朽其实并不是一本距离我们很遥远的哲学小说了。
1: 没错，因为她讨论的问题其实每天都发生在我们身上，包括我自己读完也会突然发现，原来有一些我曾经的小感受、小焦虑、小情绪，背后都对应着一个庞大的主题，就是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生活，怎样对抗不朽。
2: 那采薇，你觉得在这本书的最后，米兰昆德拉有给出这个答案吗？
1: 其实我觉得没有，或者说他不想给。因为在昆德拉看来，人本身就生活在一个充满偶然、荒诞和无意义的世界里。但重要的是，即使是如此，我们还是会去爱、去表达、去生活。
2: 是，
0: 所以我觉得对抗无意义本身其实就是它的意义。
1: 没错，我特别喜欢士兵这个总结啊。所以今天第二个阅读搭配，我觉得这本书适合于任何一个对人生有疑问的时刻。因为在米兰昆德拉的书里，这不是一本所谓的答案之书，翻开就可以找到答案。但它会在故事里引导我们去思考，让我们自己思考出答案。比如说，我到底在追求什么，我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0: 在这种迷茫的时刻也特别适合读一下这种哲学小说。
1: 对，而且读不朽的时候，我特别推荐大家放慢速度，不要急着去理解，甚至是不用逼自己去读懂。因为就像米兰昆德拉说的，他的小说是小路小说，到达本身不重要，寻找到真正的答案也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本身。就像我自己第一次读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没有太读懂，但是我觉得真正重要的感受会在合上书之后慢慢出现。
0: 那在最后，采薇有没有特别想送给听众朋友们的一句话呢？
1: 其实我想说，在现代社会里，我们总觉得自己必须留下一点什么，留下成绩或者留下形象，但不朽会提醒我们，也许人生不一定非要活成被所有人记住的不朽的样子。
2: 没错，就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允许自己就只是普通的活着，就是其实生活本身也非常的重要。
0: 是的，
1: 没错，我们可能无法永远无法真正对抗无意义，但至少我们可以在有限的人生里认真感受一下自己的存在，哪怕只是读了一本书，吹过一阵风，喜欢上一个人，安静地度过某一天，这些瞬间本身就已经足够真实，就是我们生活的意义。
0: 哇，感觉我们今天的对话的这个时刻，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2: 是的，
1: 就比如说我们可能今天讨论不出什么答案，可能我们也 探究不出来《不朽》这本书有什么重大的哲学意义。
0: 但我们今天的聊天也算是一个小路聊天了，
1: 没错，
0: 就我们聊天我们讨论这个过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2: 没错，而且刚开始节目我不是说哎呀这本书其实不算是我，就是就完全不是我会翻开的类型嘛。但是哎，听采薇这么一分享，我有一种想读这本书的冲动了。
1: 那我真的很开心，也希望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有相同的感受。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可以称得上一个小路节目。
2: 没错，那今天这一期拯救落会的书架也就到这里啦。
0: 那希望大家都能在不朽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1: 我们下周再见，
2: 拜拜
0: 拜拜。那我们跟采薇先短暂的进行告别，我们下周再见。一首歌曲后我们马上回来听一下Sokodomo 灾恩 T 温秀 Time 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灰尘木马。

0: 我们今天逛了一下西村，然后呢，又我们的采薇给我们介绍了一本书叫《不朽》，感觉我们在我们的人生课题当中呢，不朽就是如何探讨自己是不是需要被别人看见，或者说我们是否需要活在别人的目光当中，
1: 是
0: 这一直
1: 的，
0: 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
1: 没错，大家可能会因为不符合别人目标当中的自己而感到焦虑，但是我想说，大家完全可以放松的、大胆的做自己，就像《不朽》里给我们提醒的一样说，也许人生不一定非要活成被所有人记住的那种不朽的样子，完全可以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0: 没错，那就是说自己要爱好自
1: 是
0: 己。
1: 的。
0: 那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Christopher 和 Cheungha 的《When I Get Old》。那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
0: 明
1: 天
0: 天
1: 见。
0: 见。

0: 谈过往之古论当下至今马上请出栏目嘉宾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孙教授您好。大家好，
1: 咱们今天说点什么话题呢？跟我们现在就是关系密切的一个话题。
0: 大家要谈什么呢？关于谈一下我们理财的问题吧。其实这个现代社会，比如说我们这个茶余饭后的时候一起聊天的时候经常会谈的这个问题就是理财。
1: 对，
0: 茶余饭后谈谈钱。
1: 对对，的确是的哈。比如说现代人这理财，比如说比较流行的，比如说炒股啦，或者是
0: 买房，
1: 购置这个房地产，是不是？其实这个房地产这个问题，是不是啊？它就是作为一种投资的手段了，就是啊，这就是现实，是不是？其实这种理财的这种观念呢，并不是我们现代人
0: 才有的。古代人怎么理财啊？是的，所以今天就跟大家来讲一下，其实这个理财其实说白了就是对财富的一种追求，一种向往，是不是？其实古代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这是很难追究的，人的本性啊。
1: 不是古代人特别是儒家社会，不是讲究那个君子这个什么样要清高嘛。
0: 你要是讲到这个儒学，那可能就是主要还是现在在朝鲜时代哈，就是朝鲜时代，其实在韩国历史来讲，就是把儒学作为一种政治 理念历史比较长，真的是比较长啊，就是三国时代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哈儒学作为政治理念，但他没有作为一种日常的这种哈这个生活观念渗透到这个一般百姓的生活当中啊。其实这种作为这种比如说安贫乐业的这种思想啊，其实在朝鲜时代，在朝鲜时代还主要是在集中在政后期的时候，就是这种理学观念，它逐渐普及之后啊，它渗透的一般老百姓当中啊。但是这个朝鲜时代呢，是它是宣扬是啊这种清贫，过正清贫的生活，是不是？但是它并不是说就是限制你这种对这个财富的这种追求，它是有的。 所以呢，就是这种理财的这种概念，其实在朝鲜时代它还是比较明显的，它只是哈在投资的方法、投资的对象，它跟现代不一样而已。比如说这个朝鲜时代人哈最普遍的方法，其实在那个之前就已经是有了，因为是农业社会嘛，我们知道是农耕社会啊，就是农耕社会的一个主要的人们就是必须的一个
1: 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作为食粮的这种米的这种存在。
0: 大米，对对啊，这个大米呢，它就是作为一种这个蓝财，就让你的财富升值的一种手段。它投资投在这个大米上，所以呢，就是很容易理解的这种方式。但是呢，在朝鲜时代它也是比较独特的，因为当时的时候，就是朝鲜这个中后期，其实后期它是发行了这种铜钱，但是它还是没有完全普及，它这种实物经济还是维持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呢，它把这个投资不是投资在这个货币上，它投资在货币的一种代行物上，就是这个大米上。所以它这个在朝鲜时代的时候，它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是 以这个大米它作为一种本钱，它就是用这个大米，它就借出去，借出之后，它在还的时候，收的时候，它加利息，这不是一种投资这种理财的方式吗？是不是啊？所以在朝鲜时代的时候，像一些百姓就是种地的一些农民，他们这作为一种身份阶层当中是平民，是不是？他生活是很艰苦的。 每到这春天，他要种地的时候，甚至有的就是没有种子去种，那怎么办呢？他要借，是不是？借了之后呢，他是要还的，这种方式呢，就是在朝鲜时代被称为什么呀？要称为长利的一种方式，是称为长利。你借出米之后，再还的时候最多收，不就长利了吗？这种方式，它就是一种这个朝鲜普遍一种就是理财这种方式。但它跟现在呢，就是在
1: 规定上，就是比如说你上银行去借款的时候，就是贷款的时候，它一定有多少利息，是不是？就这种话是一种规定，就比较合理的，是不是？但是在朝鲜时代的时候呢，就是不是那么太合理的。它当时平均的利息呢，超过5%。用这种简单的说明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借了2袋米，然后你还的时候要还3袋，3袋或以上。
0: 对，是这种方式，比较多，是不是？这利息非常高的。这是这个朝鲜时代普遍出现的一种情况。在这个朝鲜后期，就是当时就是流通了一种这个货币。 啊，叫长平通宝，啊，就是铜钱啊。
1: 嗯，
0: 它铜钱这个流通之后呢，这种涨利这种方式呢，曾经就是哈、出现就是啊逐渐消失了，
1: 就被替代了。
0: 是的啊，那在那个之前呢，一般两半人都是采取这种方式进行这个理财的。
1: 嗯
0: 啊，所以呢，这是啊他们能够使自己财富增长增值一种很重要的方式，是不是、啊嗯？所以呢，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他就想保护这种就涨利形态这种理财方式。
1: 嗯。
0: 就是除了一般的啊，就是具有这种哈、啊、这个本钱的大米的一些啊比较富有的人物之外，其实当官的也是一样，比如说还有的，比如说啊一国之君，
1: 嗯，
0: 他当时就是也出现过，就是利用这种方式增加国家财富的这种，比如说国家就采取说是表面上是救济百姓的这种方式，是什么啊？就是春天的是这个哈、啊、春穷时期，
1: 嗯
0: 啊，然后就是用这种救济的方式
1: 发放，
0: 是的啊，但秋收的时候他会收回来，他收也是收利息，表面是救济，实际上呢啊，就是一种变形式的这种啊理财的方式，
1: 就发的国债吧，
0: 的确是的，嗯，所以哈、啊，从这个更这个广阔的这种意义来讲哈、啊，这种理财、嗯、啊，就是朝鲜时代啊，就是以这种方式出现的，嗯，
1: 真是权力游戏啊，
0: 是的，是的，啊，的确是的，
1: 嗯，
0: 所以这是我们讲这个是哈、啊、一个通过实物的进行这个理财方式，嗯、其实还有一种方式
1: 什么呢？
0: 就朝鲜时代的时候，就是两班社会嘛，
1: 嗯、
0: 两班社会啊，他的一个有官职，他还有土地，
1: 嗯，
0: 然后为他土地耕作的还有奴婢，
1: 哦、
0: 嗯，啊，这是土地是在增值一种方式，啊，
1: 嗯、
0: 然后呢，他就是用个他的这种资本，然后他继续买更多的地、
1: 嗯，
0: 是不是？然后他地上啊，他买地之后，地上的会啊附有一些这个跟着一些这个奴婢，
1: 咱们叫家里的像什么佃农，
0: 是的，是的啊，是的啊，这个佃农是一种，还有就是他作为财产，他拥有的这种奴婢有
1: 农奴吗？
0: 啊，他不是说也可以是农奴一种吧？就是为他服务的这种奴婢，属于朝鲜时代身份制度当中是最底层的，被称为贱民嘛。
1: 嗯，
0: 他跟农民呢，他还是哈、啊、不是一个身份。
1: 嗯，
0: 所以呢，这土地也好，这奴婢也好哈、啊，又是他一个财富。
1: 嗯，
0: 然后呢，通过这种啊，这个土地还有这个奴婢，他还能增值，这是在朝鲜时代特有的一种方式，就是因为身份制度在朝鲜代是存在的。所以出现这种就是啊，他这种理财的方式。
1: 嗯
0: 嗯
1: 嗯，是。那哎，那时候就是像有人有米、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这样的方式。
0: 对。
1: 哎，那我们就像他们这些方式，后来都是通过哪些方式就了解到了他们有这样？他是有一些什么作品啊什么的东西留下来吗？
0: 其实像我们现在社会就理财有很多这个畅销书，是不是？
1: 对呀、
0: 啊。其实，在朝鲜时代呢，不能是普遍的，就是因为朝鲜时代它重农抑商，是不是？
1: 嗯、
0: 它不是啊，就是那么明明胆胆的，就是哈、
1: 嗯、明目张胆的，
0: 明目张胆的，它。

0: 年代左右的时候，这个哈、刊行啊、著作的。
1: 嗯，
0: 但是这本书呢，一直以来以为是失传的。
1: 嗯，
0: 啊，为什么知道这个书的名字有是知道？因为很多这个文集里边都提到过，提到过说有这种书，但是很长时段、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没人看到过这本书。但是就是哈，最近也没几年哈，就是有一位学者啊，叫做安代惠，就是安代惠吧，啊，就是音译啊。这个学者哈，他就是获得了这个书籍的副本，然后对这个副本进行了各种研究，然后呢把它这个内容还性质啊研究的这个结果公诸于世啊，然后大家就逐渐知道它存在。那最近就是2019年的时候，他把这个原来这个书都是用韩文写的哈、都是汉文写的，文言文的汉文写，然后把它翻译成现代人就是很容易能看懂这种韩文，然后就是出版，就现在呢很容易就能看到这个书里面这个内容啊。这本书呢被称为是啊这个朝鲜时代唯一的一个理财专著，啊，所以它现在呢非常受瞩目的一本书啊。它这个书的作者呢就是哈、朝鲜后期的一个叫李在云的一个人物，这个
1: 李
0: 姓李啊，他是这个哈、当时这个朝鲜时代的王室就是李氏，
1: 对啊，大姓，
0: 对啊。其实他这个哈、他这个出身呢，其实也是两班社会、两班家庭，但两班家庭是两班家庭哈、但是问题是哈、他的出身他是一个庶子身份，庶子身份是嫡庶制度存在一个时代，对，他是一个庶子，所以他个人的生活呢，就是不是说那么太幸福的啊。据这个研究说，是他这个家门呢，就是有一个重视经济的一个传统。啊，他就是虽然是庶子出身，但是他还是受这个家风的影响比较大。
1: 是的，没错，这一般所有这些有作品的人，他们都是经历过苦难啊，所以苦难有的时候确实是能磨练人哈，但
0: 是的，
1: 不是绝对的。
0: 嗯，
1: 送上这首歌吧，林宥嘉的《看见什么吃什么》。

0: 那在这本书当中哈，就主要描述了哪些内容呢？他这个内容主要的一个宗旨就是什么？他是一个朝鲜后期的一个人物啊，就是这个英祖正祖这个时期的。其实当时朝鲜时代处于什么呢？就是生活比较困难的一个时期啊，他就是想通过什么呢？要摆脱这种贫困的这种现象，他主张就什么呢？啊，要
1: 利用各种方式要会理财，要使自己摆脱贫穷，所以他是鼓励什么呢？商业活动。因为朝鲜呢一直以朝鲜时代一直来就是重农抑商嘛，他就是通过这种这个著作举出了这种各种例子，当时的就是他举出了一个九个就富翁发家致富的这种这个例子，就像一个巨商列传一样的，他想通过这种方式对当时朝鲜社会进行一个正式的挑战。
0: 其实在朝鲜后期的时候，这种现象是已经很频繁出现的，就是庶子出身的一些人物、知识人，然后对社会不满，通过小说了或者作品各方式来批判社会，他就是其中的一环。他是就是赞扬这种商业活动，就是使自己摆脱贫穷的这种致富的这种思想，这是他这个书中他倡导的一个方面的。
1: 是。
0: 哎，他就是，哎，我总觉得在古代啊，这些知识分子他们不都视金钱为粪土吗？然后突然就说他们非常重视经济，觉得哎挺神奇的一件事，他怎么看财富呢？的确是的，他觉得他就对人的本性他有一个比较透彻的认识哈，就是其实当时这个心理学这个一般的一些个哈这个儒学家有很多虚伪的一面哈，他就给财富定义就什么呢？他就是把这个财富比喻成说是人人都喜欢那种
1: 美食一样的东西，每个人都去想要追求的，而且通过各种这个努力呢，可以追求这种利润，所以他就觉得这个财富呢，就是人们固有的这种欲望是不可阻挡的，他是他给这个财富下了一个很简明的、很容易易懂的一个概念，一个定义。我想起来以前有句话叫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0: 就是的，这是本性，你不管怎么包装也是，它本性不变的。是。
1: 那他在古代的时候，那么多年前，几百年前，有没有总结出来什么理财的秘诀之类的？
0: 他就通过这个书，他就是还真有啊。对，的确是，所以他把它称为是理财专著嘛，是不是？他告诉人这个秘诀，是不是？
1: 咱们学习一下。
0: 的确是啊，他呢，他是主张什么？他说，第一呢，你要是想发财的话啊，就是要懂得这个就是使你的财产就是增值的这种方法，就是主张你要学习，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要节俭。
1: 要节俭啊，要有这种就是这个节约的这种好的这个生活习惯。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他主张什么夫妻要合心。就现在也是一样，的确是现在也是一样的。夫妻要是不合的话，我想炒股不行，我怕是不是？怕这个亏本是不是？不让
0: 你投资的话，就现在这个理财，它也不是那么能顺利的，是吧？
1: 也管不住，私房钱也会干的，
0: 的确是的。但夫妻会吵架，是不是？所以他主张的夫妻呢，一定要合心啊。还有就是什么呢？一当时是身份制社会嘛，就是他下边会有为他这个就是干活的一些下人，是不是？
1: 就是是不是得会用人呢？
0: 的确是的，就现在是这样，是不是？你要会用人，要相信人，所以要是因财而用人，是不是？就是 你要观察你下边这些助手啊，是不是有没有什么才能？然后有你就发现他有才能的话，你就是大胆的去用他。然后呢，这个人啊，就是比如说，就是他这个书里边就举了各种例子，他的例子当中就有，是不是啊？就是利用仆人，然后培养这个仆人。 然后这仆人呢，他就是学会做生意，然后仆人呢，他也是出人头地，然后呢，也为他这个主人就是增加财富的一种例子，他有所介绍的。还有他强调一个很重要一点，现在也是通用的，就是什么呢？他就主张着信用是非常重要的。他说信用就是赚钱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你这积累着信用之后，

0: 这个赚钱的这基础的这种哈啊这个构造啊才能啊搭建起来。
1: 嗯，
0: 所以呢，他在这本书当中，他提出这种哈、啊、这个理财秘诀，其实在现在社会来讲，它还是有用，还是有效的。
1: 嗯，
0: 我觉得是，
1: 听完就觉得，哎，这些道理我们好像在现代也是听过的哈。
0: 是的，是的。
1: 哎，但是他这书一出来，这不得被人说大逆不道吗？
0: 但是他是有一些就是指责的，是不是啊？但是呢，在当时朝鲜后期的时候，哈、啊，对这个传统这种重农抑商的这种啊，这种传统思想，就是他进行批判的，也是成风的。
1: 嗯
0: 啊，比如说有一些史学家已经哈 啊著作了一些，比如说啊关于这种哈、啊、就是批判传统儒学的这种啊书，这个书的著作啊。所以总之当时的这种哈、啊。范围是这样的，但他这个书呢一出世还是很惊人的啊，因为他里边呢就是哈、啊，刚才也一直介绍啊，他提出这种思想也很多，就是对传统的这种啊这个理念的挑战，的确是的，他这个哈、他是提出了很多哈、可以借鉴的这个好的这个哈、这个看法啊，但是很遗憾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真正需要积累财富的啊，就是摆脱这种贫困的是一般老百姓，是不是？但一般老百姓的很多他不识字，
1: 而且也不适用吧？
0: 是，
1: 没本钱呢，
0: 的确是的哈、所以呢啊，结果他就是他这种方式并没有普及，但是他有创新的这种意义是存在的。这是啊，对这本书就是备受关注，这本书备受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1: 什么创新呢？
0: 创新就是啊，在那种困难的啊这种哈、就是传统思想所啊这个约束的时代里，他提出这种啊对传统思想挑战的这种方法，是不是啊？就是啊，主张啊，因为传统的儒学，他主张什么？清贫乐富的是这种哈、把这个贫穷作为一种美德啊，但是他对他进行了挑战，说是啊，人人都要啊有这种啊摆脱贫困的贫穷的这种方法。
1: 哎，以前不是韩国不是有那个故事吗？罗日布风布，
0: 对对对，是的，就是啊。会经营的，是不是？还有不会经营的，其实他这本书里边，他也批判，有这种啊，这个意识在里边啊，就是你要是不会经营的，是不是？这样的人呢，他在书里面就是把这个啊人分成几等的啊，比如说你这像这种啊，就是不会经营的人，最后会过什么样的生活？过乞丐一样的生活，你会经营的人呢，会这个哈。省吃俭用的，或者是吃苦耐劳的人，这样的人啊，生活才会过得很好。
1: 他就只说赚钱，就没说点怎么花钱嘛？那为富不仁的也太多了。
0: 没有没有，他当然，他这书里边还有重要的思想，就是什么呢？一个是你要会赚钱，再一个你要花钱。花钱怎么花呢？你就是要会救济一些，这是哈贫困的这种老百姓哈。其实现在也是一样的，
1: 这很前沿了。
0: 对，的确是的哈。就是他这书这内容真的很宝贵的哈，是不是？
1: 听您这么说，我都想去拜读一下了。送上这首歌吧，伊森万带来的《图内信》，我们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今天咱们提到了朝鲜时代他们这个理财哈，然后还提到了一个人物啊，李在云，提到他的一部作品《海东货直传》。
2: 是的，是的。
1: 那而且我们也提到了说，在这本书当中，他提到了一些什么理财的理念啊等等。
2: 是的，
1: 哎，不知道这本书是不是也勾起了士大夫们就两班他们对于理财的认知的改变呢？
2: 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啊，但是研究呢还没有说是这个阐明说它有什么固定的影响啊。总之呢，就是一般士大夫啊，他是啊，虽然这种传统的观念重农抑商就是他们定出来的，
1: 对
2: 啊，但是呢，他们实际生活当中呢，他要不爱财，他要不会理财的话，他怎么能啊这个养活那么一大家人？是不是？
1: 你看古代那些两班的家庭里边，你说单靠吃皇粮的话，一年的俸禄就那么多，
2: 不可能。
1: 完了之后也还要养活一大家子的人，上有老下有小，
2: 是的，是的，
1: 多清贫呢。
2: 的确是，
1: 你看影视作品当中，他们这个什么呀，整个衣食住行啊，品格啊，都相当的高。
2: 是的，
1: 哦，这那得理财哈。
2: 是的，他是会理，他也要要求理财，但是他有一个原则。他原则就是什么呢？他是不是一味的去追求财富，不是无止境的，他要求一个适度。
1: 哎，是不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2: 是的，确就是这句话，的确的，就是在朝鲜时代呢，他也是适用的啊。所以哈，其实这些人呢，就是他在传统的这种道德观念这允许的范围之内，他也是这个有这种追求利润的这种思想，你是潜在的。比如说的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在朝鲜中期的时候，

0: 著名的这个理学大家，我们都知道退西是吧？李晃啊，这是钱上这个纸币上有出现这个人物啊。他呢，就是曾经啊，在这个家书啊，《林下笔记》当中，他就说到，说是经营生产，这种工作啊，就是各种就是经营生产，这其实这种啊，就是会经营的这种啊，这个工作啊，人人都应该做。
1: 就是他主张什么呢？如果完全忘记了高尚的这种格调，就要有品位，是不是？要是只专注于这种经营的话，他所谓的经营呢，其实就是追求利润的另一种表现方法，就是被称为经营。他就主张呢，就是如果要是没有节度的话，那就会成为什么乡里的俗人。那就是会出现了跟他两班 士大夫不符的这种形象，所以他主张着一面呢要追求利益，要维持生活，是不是？还有另一方面呢，要保持一个度，要有一个格调，不要失品位，就是他给这个他家人他子女教育的时候他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还有比如说都是有名的人物，再给大家讲，比如说这个茶山丁若庸，大家都听过吧，是不是？ 这丁若庸呢，他在流放地的时候，他也给子女曾经写过信。他在信中，他就曾经写过什么呢？要通过种这个桑树，来维持生计这种内容。他就劝告家人，是不是？因为他要维持家里边的生活，因为他流配了，是吧？家里边呢，要有谁来维持？他子女要维持家里边的生活，所以他就是主张让子女种这个桑树。
0: 这是很重要一个内容，通过这种方式，就是我们会发现朝鲜时代呢，就是有很多这个士大夫两班士大夫，他通过这个种桑树养蚕的方式来增值，就是这时候他理财的一种方式，
1: 那怎么会
0: 很独特的这种方式？
1: 这个方式是从哪儿来的？
0: 有很多人主张说是这是从这个诸葛孔明他在隐居时候就栽植这个桑树。 桑树是的，从这个典故当中受到的这种启发，然后说是在朝鲜进行这个广泛的这种传播，
1: 源头确实够早的，
0: 的确是够远的。然后他这个刚才讲就朝鲜时代就是好像比较流行通过种树种桑树就养蚕进行这个理财这种方式哈，为什么那样的啊？就是他们觉得这种种蚕这种啊。
1: 不是种桑树养蚕，然后增值方式呢，它是不失这个如是品位的一种理财方式，所以比较广泛的被应用的。但是除了这种就是比较流行的养蚕这种方式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的方式。就是比如说这个丁若庸曾经他就是讲授过什么呢？就是关于什么种植蔬菜啦，或者是什么摘青葵或者养鸡等各种方法啊。就是因为这个他主张就是什么通过这种农业方式 来这个增加财富的这种主张，这是他的一个特征。其实他这种就主张，比如说现在我们讲理财这个主题的时候，把它看成是用理财的方式。其实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讲，它就是朝鲜后期的一个实学家的一个很普遍的一种主张。实学家他主张就是什么呢？因为当时国家比较穷，是不是？要富国，是不是？那通过的方式，他主张就是通过这种农业的方式。
0: 这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
1: 农业救国，
0: 是的，是的，
1: 像这种方法，就是我们以前总觉得这些儒生都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这样的方式的话，突然一下觉得他们好像有了一些人间的烟火气，
0: 是的，这后期的时候出现一个就是很积极的一个肯定的一个变化，
1: 对，没错。那他说这个养蚕
0: 种桑树是有品格的，
1: 是的，是的。但是对有些人来讲，他觉得这个品格可能重要，但对可能更多人来讲，这跟这品格比起来，我是不是得先吃上饭呀？
0: 的确是的，是的，这是也是另外的一种这个表现。其实这个当时我们讲这个士大夫们就是比较重视这个品格之外的，有一些人就一般的一些书生就是他的所处的环境是有些不一样 比如说有反面的例子，比如说就是书上有记载，说是有一位书生，他就后悔自己在家中是毫无能力的，过多的。
1: 就是这个哈、啊、养蚕啊这种啊这个方式，
0: 就超出自己能够承受的量了。
1: 是的，就是其实这一般士大夫刚才我们就强调，他这种叫适度，是不是？
0: 什么叫适度？
1: 适度
0: 这个词太难了。
1: 他有一个还具体的这个哈。

0: 是的，他有一个具体的这种哈这个原则，比如说他主张什么呢？他就主张说是，儒生他过一年的话，只要一百串的这个哈铜钱就足够了。所以他就主张什么呢？你通过理财，他有个限度，就什么呢？不要超过一百串的铜钱，他把它作为一个标准是这样的啊。但是我刚才我讲这反面例子就是什么呢？他没有把 这个哈标准啊，他是没有遵循这个标准，然后呢，他一心呢就是想要赚更多的钱，然后把他的这个所有的能力都倾注在这个养蚕上，包括他这个所有的奴婢们也都专心养蚕，结果呢，他就是误了他的本意啊，比如说他有自己的这个农地可以去耕种的，但是他把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养蚕上，这个农地他就是过了这种播种时期
1: 然后就成了荒地，这是当时社会来讲，它是一个受讽刺的一个反面例子的，所以呢，就是太贪婪了，把应该做的没有做好啊，这是一个反面的例子，
0: 确实是。还有什么其他故事吗？刚才我们主要是讲了这个第一部理财书啊，《海东货殖传》，其实除了这本书之外呢，就是在朝鲜中期呢，有一个两班叫吴锡文，他写的一个所尾录，还有这样的一个书啊，它里边呢也有很多关于这个理财的故事啊。它这个书呢，就是16世纪这个时期哈，就是这个吴锡文这个人物，他在这个人称倭乱这个时期前后的时候，他在这个全罗道、中清道还有江原道各地，他就是避难的时候，他写的一个日记。 然后他是日记里边呢，就是记录了哈他所经历的这种啊这个日常生活，还有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啊就是很多的这些信息，他就是收集在里边，然后现在成为可以研究朝鲜中后期的经济史、生活史各方的一个很宝贵的一个资料。它当中呢，就是包含了什么，包括从这养蚕到养蜂等各种就是这个儒生们
1: 他就是进行各种理财活动的这种故事在里边，所以他这个也是作为一种理财专注，大家呢可以也可以去了解一下。比如说他内容呢很具体的，他就是教你这个理财的具体的步骤方法都是里边写的很详细，
0: 是吧？手把手教你理财是这意思吗？
1: 比如说他就是里边记录说是通过什么样的过程来栽培这个蜂蜜，然后呢卖给谁，然后呢交易价格是多少等等，非常具体，
0: 就是怎么养蜂。
1: 对对对，这样的看到他书之后，他可以按着他这种做法可以啊，就是试一下自己可以去理财。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故事哈，它里边就是收录了多篇，就什么呢，用这个鹰就是狩猎的鹰啊，它
0: 苏里那个，
1: 对，它就是通过投资投在什么呢，投在这个鹰上，然后用鹰来狩猎，然后他把这狩猎再卖出去，这增加他的财富一种方式，这也

0: 是的，是的，因为当时有各种这个食物可以作为他这个投资的这种对象，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各种，就是从米开始，包括这个鹰都包括在里边。其实还有一种就是棉花，棉花也是一个投资的一个很重要一个对象。棉花，对，就是刚才我们讲这有一个李晃这个人物，是不是就是退西李晃，他就是对这个棉花种植就十分关心。为什么？就是这个在这个古代的时候，就比如说这个朝鲜时代的时候，就是棉花的这个制作出来之后有棉布吗？他的棉布呢，一个是就是日常的这个穿衣是作为这个布料的这种材料，另外他还起到了这个货币的作用，就是因为他珍贵，他有那么高的价值，所以他也起到了货币的作用。他就是在给他的儿子的信当中，他就是 包含了就是告诉他的儿子种植棉花的技术，根据什么气候调节这个棉花种植日期等等，就是介绍的比较详细。然后就是可以推测出来，就是通过这个种植棉花，然后进行理财的这种方式，其实在朝鲜时代呢也是比较流行的。除了这退西离往之外呢，其他的 有一些士大夫也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加他这个财富。所以通过就是刚才讲各种例子，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什么呢，就是朝鲜时代这些士大夫们，他在这个社会品味还有现实问题当中呢，他就是不进行不断的思考，他就是用一种符合他的这种品味品德的这种方式，他也不放弃就是致富的这个目标。 两手他都抓，是不是？就是当时这个士大夫还比较贤明的，是不是？另一方面就是这些这个书生，士大夫在朝鲜社会属于这种贵族阶层，是不是？他们作为这种贵族阶层呢，他呢还拥有这个土地，然后还有一些奴婢。刚才以前也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讲过，其实在朝鲜时代一直以来，这土地还有这奴婢都是他的财产。
1: 那他在理财的时候就把这土地和财产，他这个奴婢作为什么，做成本钱。就是关于这个利用土地还有奴婢进行升值的有很多例子，就是在这个分财记或者是秋收记这样的书籍当中都可以确认得到。就是从朝鲜建国之后，他实行了这种科田法。
0: 科田法这种土地法，然后他通过这个进行土地来增加财产，并且将这个开发土地的这奴婢也作为这种家庭经营的一种核心的资产。所以就是为了确保更多的奴婢，那就是他的资产，他的资本呢，然后他采取各种方式来兼并土地，因为土地呢他会附属了一些奴婢，他拼命的兼并土地，但是这个理财的欲望也造成了一些恶果，就是 兼并土地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这是这个提倡的是你要有度，是不是？这是理论上的，现实当中呢过度的人是实在是太多了。对，人
1: 的欲望是很难遏制的，特别是对于这些金钱经济方面的。是的，是的，是啊。
0: 那像我们经常说这要取之有道，取之有道，这大体上从他们这领域来看，从一些典范人物他们的行为来看，大体上来讲还是取之还是算有道。还算是有道，但是在一般的除了这些典范的人物之外，其实在这朝鲜后期的时候，比如说有很多这个野谈或者野史当中记录来看的话，它就是这种现象已经是非常
1: 就是多样的了，就是并不是说都是这个守着你这个士大夫规定的这个有度的一个原则。就好像我们是的，一个事物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异变，是吗？
0: 的确是的，其实这种要增富，就是理财呢，其实在 我刚才讲说有一些野史野谈的当中是有记录的，是不是？这些记录的内容，你看他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除了两班士大夫之外，你中人阶层、良民，甚至贱民，他也参与这种就是制裁，这个理财的制产的这种行为。但是呢，就是大部分还是属于这个两班士大夫。就是，但是会发现什么呢？就是他这个理财的方法呢，就是有很多就是 不择手段的，
1: 嗯
0: 啊，有的现在这个角度来讲，有的呢已经是触犯了法律的一些行为，
1: 嗯，
0: 有这样的啊，比如说就是有一专门研究这是关于野谈或者野史当中的关于这个理财这些故事啊，
1: 嗯，
0: 这有一些这专门的研究的一些人员啊，根据他们的研究呢，就是关于这个啊，就是理财的啊这种故事，说是在这个野史当中就有150多种。他根据这些故事啊，就是进行整理啊，就是就是得出一些这个哈、啊、规律啊。当然我们是的啊，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哈、啊，介绍一个事例啊，比如说就是有一个安东的啊，这个叫做都书园的啊一个官职啊，这个名字呢，我们啊这个是没有说是具体的记载，就是一个叫一个哈、啊、这个都书园的啊。他这个读书员，他原先是一个科举考试一个生员，
1: 嗯
0: 啊，他知道自己的朋友要去这个安东担任一个府司之后，他去找朋友，就拜托朋友说你要赴任之后给我一个官职，他就是提前就已经调查好了，他要一个什么官职，就叫做读书员这个官职。
1: 读书员干什么的？
0: 他就什么就是节税记账的，
1: 嗯，
0: 他是一个书生嘛，他是一个收税然后记账的这个官职，而且他这个官职的这个哈收入比较高，不错的，他觉得他就通过这个朋友拜托一下的话、
1: 嗯、
0: 啊就可以啊，就找一个靠山，然后
1: 算是地方上的税务担当、
0: 嗯、是的是的，就是这个官职啊，
1: 嗯
0: 啊，他找这个朋友，但是他的朋友呢就是哈、啊、
1: 肯定会拒绝他吧，
0: 啊，他拒绝他，但是他是法律上规定什么、
1: 嗯、
0: 这个地方官要地方人出身才能被任用的，
1: 嗯，
0: 因为他不是那个地方人嘛，
1: 嗯，
0: 他知道这个哈、啊、法律规定之后，他在他朋友赴任之前，他先到了地方。
1: 哦，
0: 先到地方之后，跟地方的一些啊，这个有名人士哈，然后混熟了，混熟了之后，就好像他是地方那个地方出身的人一样的。然后他朋友去赴任之后，一看他朋友已经在了，
1: 然后一看，哎，你
0: 没法拒绝，
1: 这些人还混的都挺熟的，
0: 是的，
1: 说不定还需要靠这人去打开局面呢。
0: 的确是的，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就是哈让他担任这个官职，啊，他就利用这个官职，然后除了他这个哈、啊、这个工资之外，他还哎通过他其他方式啊积累一些财富。
1: 哦，
0: 然后他这朋友任期结束之后，他先逃走了。
1: 哦，
0: 逃走之后呢，他利用他这个哈、啊、赚了一些钱，然后又买地又买房。啊，然后呢他增值了，这是除了什么什么、
1: 嗯、
0: 就是一种现代意义的这种理财这种方式、
1: 嗯、
0: 然后呢他又参加科举考试，然后又中榜了，
1: 这名利双收啊，
0: 的确是的啊，所以他这例子里边就是哈哎、有这样的哈具体的事例哈，就是总之他的目标什么呢，啊，他是增值、
1: 嗯、
0: 他是理财成功了、
1: 嗯、
0: 但是从现在的意义来讲他是犯法的呀，
1: 对呀、啊、
0: 他不择手段的一种方式，
1: 没走正道啊，
0: 是的是的，
1: 首先担任这个官位，
0: 嗯，
1: 他首先身份就不符啊，
0: 是的是的，的确是的，
1: 然后
0: 这种欺骗方式，
1: 哦，他还上任了之后还大量的敛财，
0: 是的，
1: 嗯，哎，这除了这个故事之外，哎，其实还记录的有很多哈，
0: 是的，有很多的、
1: 嗯、
0: 啊，就是再举个例子吧，
1: 嗯
0: 啊，比如说有一个姓许的一个两班哈、啊、他这个人很诚实的，
1: 嗯
0: 啊，但是问题他很穷，
1: 嗯
0: 啊，他就达到什么样的这个程度，他就是辗转于亲戚家里面，就是、
1: 嗯、
0: 啊讨饭谋生的这种方，他是两班出身，
1: 嗯
0: 啊，然后呢他就是啊下边有三个儿子，然后他就哎，离世比较早，然后剩下这个三个儿子、
1: 嗯、
0: 那就是三兄弟，他是三兄弟当中有个老二呢，他就发誓说10年之内我要达到多到的目标，他赚了多少钱，他树立一个目标，然后同时呢他要求他哥哥和弟弟说你们呢就是啊、就是专心要啊、准备这个科举考试啊，要中榜，为这个他们这个家门光宗耀祖哈、
1: 嗯，
0: 这目标定的哈、啊、比较大，是不是、
1: 嗯？
0: 然后他就定了目标之后呢，他真付诸实践了、
1: 嗯，
0: 那就是理财，他要赚钱嘛，
1: 成功了吗？
0: 他是成功的一个事例，他就
1: 是呢，有但是吗？
0: 他这没有太大的转折，总之呢，他后来呢，他是有一定的启发的，比如说他成功的方式就是什么呢？
1: 嗯、
0: 他把首饰结婚的首饰卖掉之后、
1: 嗯，
0: 他跟他妻子还带着一个仆人，他就什么呢、
1: 嗯、
0: 啊，就是啊，把那个卖掉的钱做本钱，他买棉花、
1: 嗯、
0: 然后纺织、
1: 嗯、
0: 然后呢他以粥为生，都不吃米饭，他织粥、
1: 嗯、
0: 然后呢早期达成目标，
1: 嗯
0: 啊，达成目标之后呢，他两个兄弟来找他的时候，
1: 嗯
0: 啊，他生活比较好的时候啊，这个他这个哈、啊、妻子就是拿这个米饭来待客嘛，
1: 嗯
0: 然后呢他比较生气，
1: 然后呢把他的米饭拿走之后还是用粥来待客啊，这种啊这个节俭的这种啊事例哈。但后来呢他也准备五科的这种科举考试，太重榜了，但是他在赴任之前妻子去世了啊，后来呢他觉得他这因为有妻子他能达到这一步，然后他后来没赴任，
2: 这也算是一个令人唏嘘的故事了。
0: 是的是的，
1: 让人感动的也算是，这就结尾的部分。来，非常感谢今天老师带来的这一期啊，期待下期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2: 稍后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有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最后我们送上邓福如的《如果有如果》。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篇。您担心孩子在语言、认知等方面发育迟缓吗？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为了早期发现儿童发育迟缓，提供从免费发育检查到深入咨询、治疗协调等一站式服务，支援对象是18至30个月的婴幼儿童，无论是托儿所在籍儿童还是家庭抚养儿童都可以得到支援。根据年龄段，由小儿精神科、幼儿发育迟缓心理治疗相关专家等组成的首尔儿童发育顾问团会安排不同检查方式，根据检查结果分为正常组、警戒组、危险组，提供更专业的支援。如果父母同意，还将每个孩子的发育检查结果提供给托儿所。更多内容请拨打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电话02-3280-6311，或登录首尔市保育门户网站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
1: 嘘。哎，你们这里是？
2: 你好，这里是一起开麦班。
1: 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
2: 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 bar。

嗨，听友们，我是你的 bartender 端端，来靠近我的 bar， 听听看，第一个来开麦的是哪一位来宾？这次回来端端特别来前进到高雄市社教馆，常常听到台东星星国小他们好会唱，今天终于看到了他们的学校的老师一起带队，穿着他们的原住民服装来听听看，一起开麦吧。来欢迎到的是种子音乐传千里哪一个合唱团？

0: 好，我们要来听听看。那请问同学们，你们今天比赛的曲目，哇，你看台上好多人也在帮你们掌声了。你们今天第一首演唱的曲目是什么曲子？
1: 忆童年。
2: 哈利亚，
3: 哈利亚。
0: 那我们要来听听看哦，刚好几位同学在这里哦。哪一位同学可以来告诉我，在你心中你们的指挥老师是一个怎么样的老师？
4: 又有耐心的老师。
0: 很有耐心的人。还有没有？
5: 很温柔。
0: 很温柔。
6: 很漂亮。
0: 大家都说很漂亮，没有错哦。虽然在现在比赛成绩还没有出来，但是我相信你们一定是特优，绝对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待会来听听他们的演出的成果，同时也要邀请指挥老师还有带队的老师以及几位同学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比赛以及团练当中的酸甜苦辣。

0: 你们对刚刚的比赛满不满意？
1: 满意。
0: 觉得第一首比较好还是第二首比较好？
2: 第二首。
3: 都超级好，
2: 都超级好。
0: 好好好，所以你们听到了哦，他们意思是都很好。谢谢同学哦，我们待会来听听故事的分享。

0: 好的，现在目前呢，听众朋友，你可以看到我们在现场有一些环境的声音，原因是我们在他们比赛完之后，所有的朋友、所有的老师、同学们，大家都聚集在一个很像体育场的环境当中。孩子们呢，去换衣服，在这回赶紧来悄悄访问到的是带队指挥老师王琳老师。老师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王琳老师。加巴加巴加恩迪王琳
0: 老师，你是排湾族？
1: 是，我是。
0: 然后据我了解，其实你就是金峰乡长大的孩子吗？
1: 我小时候在村里，但是我国小五年级的就搬到市区。
0: 但你整个就非常有气质，就在台上指挥的时候都有一种很像美声那种，你知道吗？唱歌剧的。孩子们都说王琳老师很漂亮很温柔，然后也可以看得到你在指挥的时候那个你的手势身体语汇啊都非常非常的美，所以我觉得你也会影响到孩子哦。可以讲一下这一童年里边唱的词在描述什么，有什么样的含义，然后为什么会选这首？
1: 一童年是我们东排的童谣，那是有两首童谣，一首叫阿丽央，还有一个是汪敖。阿丽央就是好朋友的意思，然后接下去第二它是两首嘛，那第二个童谣是天窗，汪敖就是天窗的意思。这两首在东排都是已经是大家都会唱的，那我们就把它组成一个曲子叫回忆童年，就是这两首通常就是小朋友边玩耍边唱的歌，就是我们唱的也是这样的意境，边唱边玩这样。
0: 所以是孩子们从小会唱的，还是你特别去选的，还是说经过再改编，他的词曲是怎么来的哦？
1: 这个呢应该是说东排的小孩子都会唱，就是国小，因为就是常常会听到，然后我们特别就是挑了这两首把它编曲。
0: 就说台东的排湾族小朋友都会唱这首歌？
1: 金峰乡，对，应该是说南回县都会。阿丽央阿丽央阿丽央，另外一个汪敖汪敖，这个屏东也会唱，只是我们的版本有点不一样。
0: 那么在里边的话，像这首歌你在呈现的时候，你觉得孩子们你会特别在哪个地方，你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
1: 他们唱的时候就是会特别表达他们的纯真，然后快乐愉快的心情，他们边玩边唱的心情。
0: 所以通常这像这首歌你在教唱的时候，是他们本身就已经会一点点了是不是，还是怎么样？
1: 他们本身已经会了，只是我们有编曲，因为是要合唱比赛，所以会有二声部三声部这样，主旋律的话他们其实都是熟的。
0: 所以在训练当中，对你来说合唱团整个训练，我有感觉到你们的和声上面有比较不一样，就是在和声上面跟其他团队比较起来，在这部分呢有多一点更多的表现，我感觉上是这样。
1: 对，因为合唱嘛，那它和声是一定很重要，所以我们平常练习从发声我们都有和声的练习。

0: 好像跟青叶的屏东青叶国小，你们两个团就很不一样的风格哎。
1: 哦，是吗？哎，反正我就不清楚了。
0: 你有看到他们的演出吗？
1: 啊，有啊，我也是他们的粉丝，我从以前就追他们，
0: 真的、
1: 哦，很喜欢。怎么说？
0: 秀月老师说你们很棒，
1: 我更欣赏他们。怎么说？我觉得他们就是很能代表他们在地的，很道地的味道。那我们呢？可能在我们的编曲上呢，我们有加一些现代的手法，编曲的手法。然后，因为我很重视和声，还有声线，然后所以可能有时候展现出来是。

0: 美声，有一些美声，
1: 没错。所以我刚刚一讲说，哎，你看我是不是有看出来，我有听出来，我就说，哎，你们跟其他的队伍比较不一样，在和声的表现上面。

0: 第二首呢，来跟我们讲一下这首歌里面的意涵，然后他特别希望拿来作为比赛曲子，一定有一些你的秘密武器，你觉得为什么把它拿出来做比赛？
1: 哦，好，那这首思念呢，我们的歌词是由我们的母语老师改编的，它源自旋律是源自屏东也有唱一位桑梅娟老师。
0: 桑梅娟老师，我访问过他，我他的粉丝啊。
1: 对，他也有唱，那我们部落也有这个旋律，但是我们的词是不一样的词，那也是那个意境是很像的，就是思念母亲。那母亲从小，我们从小就是母亲照顾我们，然后一直到长大，那他很辛苦。那这首呢，我们就是意境上就是思念母亲的辛劳，还有感谢母亲。

0: 这首歌在全台湾也非常非常红，在演唱这首曲的时候，你会有些你的自己个人的生命经验带入吗？唱思念的时候会让你想起什么吗？
1: 这首它的意境有很重要，就是它，我会告诉孩子们，就是妈妈的双手，它是万能，可以做很多事情。那我在教他们唱的时候，我就请他们要从这样的意境去把它唱出来。妈妈的双手照顾我们，还要做很多事情，要工作，要帮我们整理家里，照顾我们到长大。
0: 举一个例子，比方说里面的哪个词，你就希望他们在唱的时候要去注意那个词怎么转音啦，或者是咬字啦，要怎么样去带出那个情感。举一个例子来说，
1: 就比如第一句 Nasaliman 是讲一个有能力的人，这里我们的意境是母亲，就是母亲的手。那唱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音乐线条它是属于比较长，句子很长，那还有转音的地方，比如说那萨利玛伊呀，啊，母亲的双手是万能的，透过这种优美然后长线条去呈现母亲的双手万能。
0: 对孩子们来说，这个转音他们容不容易学会？是你用示范的让他们去模仿你吗？还是怎么样？
1: 我们有母语老师教我们这个转音，然后我们再透过我还有教学生，对，我们会用手势这样拉起来，因为小孩子如果跟他讲太困难，他可能会没有意境，他搞不清楚，所以我们就直接用手势这样转上去。当然还有肚子要一起转音的时候，
0: 因为你在转音的时候要把这个腹部丹田的力量也一起提上来，是不是不能够松趴趴的软趴趴的，那个音就会怎么样？
1: 因为长线条剧它一定要气要够，它才会拉长嘛，那气够才会唱很长的句子，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腹部的练习很重要，
0: 运气的练习就非常的重要。我们待会会来聆听他们在台上的演出。

0: 那最后想请问老师，这带团的到现在来，听说你在新兴国小已经有十多年时间了。哇，可能看不出来，因为我在这个海岸线第一排哦，老师是留着长长的头发，大大的眼睛，就很像我们标签印象当中所知道那个哇原住民姑娘，然后眼睛大大的浓浓的眉毛，然后眼睛闪呀闪呀闪，那你又听到她非常温柔的歌声，相信孩子们真的都很喜欢跟老师跟王丽老师一起来学唱。那带到这里来，我想请问一下，在十年以来你有没有感受到什么样的变化，在你心里面会牵挂着的事情会是什么？
1: 带这个我们唱的歌都是以母语为主，那就是我的初衷永远就是让部落的孩子啊，他有机会唱自己的歌曲。那如果还有更好的机会，我们可以出去，也可以唱给大家听，让大家认识我们，然后我们也可以认识别人这样子。
0: 那我看你们的人数不少哎，而且你们的孩子其实中高年级还算蛮多的哦。那我刚刚意思是说，十多年来像你在新传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觉得比较辛苦的会是什么事情？
1: 团练当然是辛苦，因为它不是一下就能生出来，就是要长时间的陪练，要很有耐心的从比赛准备比赛开始的练习歌曲到后面成军，这个应该是就好像有点夸张，就好像怀胎十月这样那个过程。
0: 文化传承上面会有担心什么吗？或者是觉得说其实反而是越来越好的感觉，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这十年来到现在，像以前有些孩子们说他们的爸妈那一代反而其实没有那么熟悉原住民歌谣，反而是他们的阿公阿妈那一辈反而比较会啊，那他们反而是很重要的一个年代，因为他们把这个部分，也许他们爸爸妈妈在那个时候其实都出外去打拼，那留的是阿公阿妈在陪着小孩，所以这个文化传承这一代就格外格外的重要。但因为现在科技的改变啊，学合唱的啦等等，你有什么像小小的担心吗？
1: 我在新兴这样子看来的话，比较没有什么担心，因为我们学校的课程，校本课程基本上都会结合部落的文化，每学期都有。那除了校本课程，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母语歌谣的传唱，也一直都有持续的进。所以孩子们其实，我这样一年一年看他们，他们对自己的文化，还有合唱的孩子在唱这个，他们都是很有自信的，我就很欣慰。

0: 那你当时会去念音乐科，也是当时就有想说要回来家乡，在金峰乡落地，然后来培育更多更多的孩子们吗？是这样一个当时的一个念想吗？从你年轻的时候。
1: 对，主持老师你猜对了，因为我其实我只有到五年级的时候是在，也不是说在部落，其实我在更早一点就出来了，所以其实我接触的文化是我长大以后才开始慢慢去认识。然后我硕士的时候我写的是一个我们金峰乡的童谣的田野调查，有已经退休的陈三祥老师他带我，其实我是不熟，
0: 哇，你跟着他过，
1: 感谢他就这样带我，让我认识了好多部落的童谣啊，对，然后我就想说，哎呦，这么多歌，我是不是有机会哪一天可以去学校？就这样子，就来到星星国小。
0: 就那个你写完的成果之后把它延伸，然后就回到星星国小，然后就一路这样子下来了吗？
1: 是啊，是这样。
0: 当时老师曾经告诉过你什么话，你愿意在广播当中也留一些智慧给我们，就是老师告诉你什么到现在你都一直记得，而且你也一直在用着它的。
1: 我在采集的过程啊，就是很感动，就是我本来是不熟我的文化的，然后想有点难过的，哎，应该说感动，就是
0: 我们今天又再一次访问到老师，刚刚青叶国小老师也哭了，校长也哭了，然后我们这回来到星星国小，指挥老师讲到自己老师，现在也
1: 是心急而泣，
0: 对对对，我知道，没错，就是那种感念，我们这大大的眼睛，水汪汪的眼睛，泛着眼泪的王林老师，你刚刚想到什么？
1: 就是。田野调查的时候就说要记录，我才发现说，哎呦，我们老人家真有智慧，他就是把，因为我们没有文字嘛，那就是都藏在，连童谣的部分都会有一些祖先留下来的智慧。
0: 比方说，
1: 因为很久没唱，我有点忘记，那歌词里面就是他讲那个弓箭要涂上蜂蜜，他们那个射箭的时候一定要涂上蜂蜜。就是类似这样子小智慧，生活的智慧呢，在童谣里面还有不少会出现。然后还有比如说练习咬字啊，那个叫什么，就是顶针的手法嘛。比如说加个努加个努加个努啊吧努啊吧，那种没有意义，但是就是练习让小孩子练习他的咬字的。但是它是没有意义的，
0: 可以拿来练孩子们的一些发音，是不是？
1: 对，练词。别的族群的童谣也是有这样子，我觉得都是有相似之，就是没有文字的文化，有一部分就是透过歌谣去传承他的智慧。
2: 阿能妈，阿能妈苏瓦里瓦里森，吉阿留阿留啊，西古达西古达，达里阿阿留。西都吉车，西都吉车，丢里瓦格啦。端端老师，他的意思是，你在做什么？在采蜂蜜。采蜂蜜要做什么？是要抹在弓箭的头。这个念谣的开头是迪玛笋，就是你是谁的意思。这首念谣迪玛笋在很多台湾部落都有，但是里面的歌词不一定会相同，但是开头好像就是都是迪玛孙迪玛孙，就是你是谁你是谁，然后后面会说我是某某某，然后说你在做什么啊，那在做什么的那个意境呢，会看那个个人，他会自己会填词自己创作。好，以上。
3: 阿能妈，阿能妈苏瓦里瓦里森，吉阿留阿留啊，西古达西古达，达里阿阿留，西都吉车西都吉车，丢里瓦格啦。

0: 刚刚那个你突然想起老师那个感念的画面，那个突然心里面涌上的是什么？
1: 当然就是感谢陈三祥老师的带领，就是让我一个好像是不是排湾族，但是就是一个像是一个外行人，然后踏入这个自己的文化，去深入去了解，哦，原来我的文化有这么多智慧，尤其是特别是在歌谣里面。但母语的部分，老师也有教我，那我也有机会这样子练习母语。
0: 假设我们现在有机会跟老师说话，你想跟他说什么？
1: 老师，我想谢谢你很有耐心的带领我从一个不懂母语的，然后带领我踏入部落，跟老人家一起认识，然后让耆老们唱给我听，让我能够完成我这个硕士论文，还有之后呢，我也可以像您一样这样带孩子唱歌。我觉得非常感谢你的用心，才让我今天有这样的机会。
0: 非常谢谢王林老师接受我们深度的专访，谢谢王林老师，
1: 谢谢。

0: 好的，那么在这会儿我们找了一个稍微比较安静的地方哦。对，刚刚我们听到那个环境真的就是在比赛赛后的现场，那孩子们在休息的空间，这回我们悄悄来到了一个图书室的地方，要来特别造访就是咱们星星国小哦，这里面非常重要的几个声部主角，我们要来听听看是谁呢。
1: 大家好，我是合唱团的团长刘静。
2: 大家好，我是那个林唱的男高音，然后我叫方伯君，叫爸们不了阿公阿丹迪拜了。
0: 哇，我今天呢在楼上啊听到你唱歌，好美的男高音，我都醉了。大家有没有很喜欢听你唱歌？
2: 有。
0: 你的最大粉丝是谁？超级大粉丝是谁？
1: 王林老师。
0: 这家王林老师是你的超级大粉丝哦。
2: 应该吧，
0: 他怎么说你？他这么爱你哦，
1: 很爱 love love 耶、yeah ，
0: 真的爱一个 love love 耶、yeah。好，那接下来，
3: 我是负责第一部的周有爱，阿古阿丹迪 Givi。
0: 好，接下来，
4: 我也是负责第一部的李凯欣，加白加白阿马布亚阿古阿丹迪朱古。
0: 那其实今天呢，负责来带队的老师是宗哲老师，我真的非常感谢他哦，在大家都已经赛后了，能够让端端可以来亲自的拜访这几位。我们请问一下，宗哲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跟我们讲一下。
1: 很严格、很严肃的老师。
0: 可是我听他讲话都非常的温柔呢，哦，所以他对你们很严格哦。
1: 对，
0: 这是团长说对。啊，你觉得呢？
4: 就是练习的时候会比较严格，平常就还好。
0: 严格起来的时候，很严格的时候怎么样？
4: 会骂人。
0: 会骂人。那你嘞？
3: 我觉得老师是一个很注重礼貌的人。
0: 怎么说？他特别要要求你们做什么事？
3: 就是王林老师在讲话的时候要安静。
0: 哦，要安静听老师，听长辈说什么话。来，这位超级未来的男高音。
2: 那个，觉得宗哲老师是那个很负责的人，因为每次出来的时候都是他在帮忙安排行程跟其他的老师，
0: 所以你们其实都看在眼里，对不对？虽然宗哲老师很严格，但是他这么爱你们，有吗？
2: 有
0: 有。

0: 好朋友来听听看，聪正老师来帮我们讲讲哦。刚刚其实我们有访问到王林老师，他有说到他在学校已经待了十多年的时间哦。你们怎么样看新兴国小在台东金峰乡的影响？您在这边大概有待多久的时间？
1: 我在新兴国小八年，我觉得在歌谣传唱上面是在孩子这边很重要的一块文化的拼图，因为如果是从母语教学来看的话，从歌谣再进到母语，会让他们比较去喜爱文字跟语言这样子的东西。当然我们没有所谓的传统文字，我们是用罗马拼音，但是从这样子的教学可以让他们知道发音拼音，然后这有歌唱，渐渐的去喜欢自己的文化，然后去学习自己的文化。
0: 那我就很好奇，当时你们怎么会想要加入的呢？男高音，
2: 因为那时候那个老师说学校的合唱团在找人，然后叫我们来帮忙，然后我就答应。
0: 当时你在班上就蛮会唱歌吗？
2: 对，
0: 大家都知道很会唱歌，是不是？
3: 加那个台东县的那个独唱的歌谣比赛，
2: 三名。
0: 哇，好厉害哟！啊，你为什么会来参加歌谣的？
3: 因为我喜欢唱歌。
0: 你也是从小就爱唱歌，现在爸爸妈妈也爱唱歌吗？还是大家就是都爱唱歌？
3: 大家都爱唱歌。
0: 那你嘞？
4: 我也是，就是王林老师说请我们去帮忙。
0: 所以呢，老师请你们来帮忙，你们就加入了。但你们会愿意留下来？合唱团的训练不是说会很严格、很辛苦吗？你们能不能够让我们知道一下？因为我们看你们在台上，哇，唱得好轻松的感觉，好高兴、很舒服的感觉。真的有很辛苦吗？排练的时候练习会很辛苦吗？让我们了解一下，他们可能不知道的是什么。
3: 很辛苦啊。我们都要那个都要花那个我们平常的时间，然后来练习。
0: 什么是可能你们班上没有加入歌谣队的同学他们不知道的辛苦？
3: 就是假日的时候来，然后礼拜三要留下来练习，
1: 连假也要来。
0: 所以他们的练习算还蛮频繁的呢。
1: 就是我们就按照固定安排的那个时间，就是礼拜三、礼拜六。那如果像在重要比赛的前期，如果刚好遇到连假，就还是要拜托家长们，就是牺牲连续假期的时间，就会让孩子来完成训练这样子。
0: 今天演唱的歌曲当中啊，有没有什么印象是老师在教你们的时候要怎么诠释啊，或唱到那个音啊、咬字啊，有没有什么印象很深刻？老师一直在练那件事情，然后练很久的，有没有？来，
3: 一童年
0: 练什么东西？
3: 上扬。
0: 什么叫上扬？
3: 上扬的那个声音，
0: 你可以示范一下什么叫上扬的声音。
2: 微笑的时候就会上扬，
0: 微笑的时候就会上扬，好像嘴角就会上扬，对不对？是这样子吗？
3: 嗯。
0: 那为什么要上扬？为了什么样的音色而要让嘴角上扬？这个我也常常跟小朋友讲，说故事的技巧，我也常在讲，嘴角要上扬。为什么？
4: 因为如果那个什么声音上扬的时候，就会听起来比较那个，对对对对。

0: 是因为你们学歌了之后才知道，哦，原来我们在文化里面有这个生活智慧啊，或者是哎，原来这个是其实你不知道的，但是因为这样的过程，歌词里面讲到了你学到的。以这两首歌曲来说，你们有学到什么？
1: 就是学到，就因为歌词老师会跟我们说他的中文的意思，然后就会知道比较多族语的单词。
0: 比方说你印象很深刻哪一个单字？
1: 那个 vanao 是天窗的意思。
0: 那为什么这个特别吸引你，特别注意到这件事情？
1: 因为那个忆童年那一首歌唱最多的一个词就是 vanao。
0: 就老师在叫你们唱那个词的时候，他有没有讲说那后面的情感是什么，还是要怎么样去表达那个字？
1: 就是说要唱得可爱一点，因为它是一首愉快的歌呢。

0: 了解哦，所以要去表达那个后面的感情是什么。好，那来，有没有你也学到了什么？
1: 我学到就是唱歌，就是每首歌就有不一样的那个风格，然后有些歌就是儿歌，所以就是要唱得轻快，然后有些是比较像思念，是比较那个对对难过悲伤的歌，所以就是要慢慢的唱，然后加入感情。
0: 那我很好奇哦，因为思念这首歌跟思念妈妈有关系嘛，那对你们来说你们怎么去想象呢？
2: 那个老师会告诉我们这首歌全部的那个主语的单词，然后叫我们去想象这种的情境是怎样，然后让我们投入到这个情境里面。
0: 那你们在团练的时候啊，你们觉得每次唱到什么的时候是你们觉得哦特别辛苦的事情，特别难？
1: 就是那个思念里面有一段第三段是那个摇篮，就是像妈妈在哄小孩的时候一样，就唱阿儿，然后那个时候第一步的音就很高，所以就很难唱上去。
0: 哦，就是那个阿儿阿儿那个吗？
1: 对对对。
0: 阿儿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3: 就是像
4: 在哄小孩的时候，他们都会这样都要抱他，然后就那样哄小孩。
0: 摇那个这样子，那个好像有点 groove 的那个感觉，有点律动的那个感觉。所以在台上不是有放了一个什么吗？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我们听到你的声音，但是可能没有看到你们在台上演出有放了一个什么
3: 摇篮。嗯，
0: 那里面是有好像有东西吼，
1: 有小宝宝、婴儿、小婴儿。
0: 谁在推那个地方？
4: 妈妈。
0: 啊，有演妈妈的人吗？
4: 有啊。
0: 这个剧情是谁编的？
3: 婉玲老

0: 加入歌谣队里面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什么时候是你们最开心的时候，最喜欢的时候？
1: 跟大家一起相处。
0: 意思是说你们练一练，然后练着休息的时候，你们就可以一起聊天，是不是？对。所以对你们来说，在跟班上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你们在歌谣队认识的同学啊，跟你们在班上认识的同学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因为我们可以听到那个弟弟妹妹他们不会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可以教他们。
0: 好感动耶，真的没错。因为你们其实是有跨年龄，大家都在一起嘛，对不对？那比较哥哥姐姐的就要去教弟弟妹妹哦。之前是不是也有哥哥姐姐会教你这样子？
1: 有。
0: 你印象很深刻，他们有没有哪个哥哥姐姐这样教你都觉得哦真的很感动的？有没有？
1: 温馨。叫一个姐姐名叫温馨，
0: 她说有一个姐姐名字就叫
1: 温馨。
0: 哦，她怎么教你？
1: 很温柔。
0: 哦，好像有很有画面感觉。他的温柔是怎么样？一句一句教你唱，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你也会这样子教你的弟弟妹妹吗？
1: 不会。
0: 哎、欸，那你们来讲讲。所以啊，你们觉得对你们来说，像你们的

0: 爸妈妈他们也都会唱你们现在在唱的歌谣吗？
1: 会，只是很少
0: 啊。为什么？
1: 因为他们唱现在唱都是那个流行的。
0: 真的吗？你们的爸爸妈妈唱的是流行歌曲哦？嗯，比方说
1: 跳楼机耶。
0: 真的假的？
1: 我爸爸在跳楼机。
2: 那你唱什么？
3: 唱周杰伦呢、啊、
4: 他唱周杰伦的。
0: 连主人都说他唱周杰伦的。哎、欸，所以反而是你们比较有在唱这个传统歌谣，让你们的爸爸妈妈听到。哦，现在全部人都很用力点头，为什么？
2: 啊，因为时代，
3: 我们的那个在那时候的年纪还没有这么推广乡土歌谣的比赛。我们像我回忆我小时候是都是唱童声合唱，就是中文歌啊，或者是以前的合唱在练的一些名那个指定曲这样子，就比较少会有特别去练主语歌谣来参加比赛。
0: 这也是这几年来你看到反而因为这样的机会，让更多的孩子们可以因为这个歌谣的比赛，然后把这些传统歌谣加入。像王林老师刚刚也是说着，你们一定要听节目哦。他讲着有流眼泪哦。
1: 他干嘛流眼泪？
2: 因为他可能感动吧。
5: 因为我太棒了。
0: 你觉得为什么会流眼泪？
6: 因为我们把他们等好啊。眼泪。
0: 哎呦，是这样吗？到时候来听听王林老师说的故事哦。

0: 好，所以其实这也是这十年来你看到的一些变化嘛，是有这样一个很深的感触。
1: 对，就是我们透过合唱团这样子的优秀团队，然后学校也很支持，村庄也很支持小朋友。
0: 村庄怎么支持？
1: 他们会希望孩子都能参加合唱团，然后因为新兴国小合唱团历史蛮悠久的，从我进学校之前，然后王林老师也都已经十几年了，所以整个应该也有将近二十年的合唱团队，然后所以有一些已经毕业现在在 成年的这些学长姐都还是会关注那个合唱团的近况，然后我们也都开始都诶不是也不算开始，就是一直以来就会去采集歌谣，然后
0: 你们会去采集歌谣哦？
1: 老师王林老师他会去采集歌谣，然后我们会透过他采集的歌谣，然后找主语老师去翻译，因为有的不是我们自己在地的歌，那可能还要透过我们自己的主语老师把它转译成跟用部落的话来他诠释他，就是会比较贴近他们部落在用的词，而不是取材的，可能是屏东的歌或是北排东排都不会有不一样的词，所以我们取材回来的时候就会再转换成新兴部落的词这样子。

0: 对你们来说，如果你们没有加入这个歌谣队的话，你觉得你们会没有什么或失去什么？
1: 那个看看世界。
0: 哦，真的吗？有看看世界哦？你们不就来到高雄吗？
1: 还有大陆。
0: 哦，你们有去国外演唱？
1: 有。
0: 哎，怎么样？那时候在台下给你们的那个回馈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1: 很紧张，很害怕。
0: 你们这么样哇，百战百胜呢？那你们去看世界，他们有没有给你们很热烈的掌声？
1: 有，
0: 非常的大声哦。那你们班上同学有些人没有参加，你会想要叫他们来参加吗？
1: 会。
0: 那他们不会说：“哎呦，这么辛苦，你们为什么要继续练？你们还要加练呢，还要牺牲一些时间？为什么你还是很喜欢？”
1: 因为要一直永续下去。
0: 你会有这么想，是因为老师告诉你要永续下去，还是你自己这么觉得，还是什么？
1: 老师
0: 有讲哦，主任还是王林老师？
1: 我们班导。
0: 他怎么说？
1: 他说那个参加合唱团就参加到底，这样。
0: 要参加就参加到底。
1: 嗯，
0: 这句话你就把它听进去了。

回到一起开麦班，我是端端。来的，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个小 ending 之前，有没有可能老师你们可以一起唱哪一个小段给大家听一下？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在这采访现场有人给他走音了啦，哈，哈哈哈，这就是为什么可爱的地方就在这里啦，哈。同学们说要求我可不可以再一次啦，哈，好，最后一次哦。

好，非常谢谢来自是台东新兴国小合唱团，跟他说拜拜。你们的母语怎么说？我们来听他们在台上正式的演出，非常美妙的歌声。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但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1: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